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话中，他得知了一个重大消息，党中央决定将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电话那头的通知只是简短几句，但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上万人的命运由此发生了改变。
1: 我们现在看到这块校牌呢，交通大学四个字是毛体。
0: 从入学开始，西安交通大学的每个学生都要参加入学教育，溯源馆、西迁馆是他们了解这所学校建校历史的第一站。1956年，为了响应国家的西迁号召，当年的交大师生们跨越1000多公里，从上海来到西安。如今，曾经亲身经历过交大西迁的学生和教师，都已经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偶尔也会回到这里，和年轻的校友们分享当年的回忆。这些老照片拍摄于20世纪初的上海，照片中的建筑与西安交大有着深远的渊源。甲午海战失利后，饱受战败打击的国人深刻意识到，强国靠人才，人才靠教育。在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努力下，近代中国崛起了一批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大学学堂。1896年，创立于上海徐家汇的南洋公学就是其中之一。这所学校的院系设置、教育体系等诸多方面，开创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先河。1921年，几经更名的南洋公学定名交通大学。到上世纪50年代，交通大学在当时的上海滩云集了一大批学术大师。他们之中，中国电机之父钟兆麟，一级数学教授朱公瑾，中国热力工程学界先驱陈大谢，数学家张宏，金属材料学家周慧九，中国燃气轮机先驱者陈学俊等，都是学间中西的国际知名学者。胡奈塞是西安交大材料学院的退休教授。195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1953年，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其中以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大型工业项目为工业建设的核心。为了尽快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一大批工业区在东北及沿海地区陆续建起。建设祖国的重任就寄托在了广大像胡奈塞一样富有知识和激情的大学生身上。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上世纪50年代，这个占地面积约23万平方米的校园，就是当时交通大学的全部校园了。在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的建设过程中，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一批工业院校迅速发展起来，对科学技术和工业建设类学生的培养在当时受到极大重视。尽管如此，人才的匮乏仍然是新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2: 国家的第一个5年计划，53年要开始，国家急需大量大批的人才，所以从52年呢，招生就规模就扩大，交大当时招1200，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当时有个这个全国的高中毕业生啊，这个数量还满足不了当年高等教育要招生的人数。我记得当时大概准备招全国招50000吧，但是高中所有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加起来还满足不了。
0: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在第一个5年计划内要求培养出工科毕业生94000余人，这个数字相当于解放前20年间工科毕业生总数的3倍。而此时全国每10000人中只有不到5名在校大学生，全国高校教师仅有不到18000人。

0: 从哪个方面看，中国高等教育迎头赶上的任务都极其艰巨。为了保证师资，交通大学开始加紧建立基层教学组织，各系普遍成立教研室，鼓励青年教师尽快走上讲台。作为一所服务于新兴科技发展和高端制造业的重工业大学，交通大学始终保持着中国人自强、储才、兴学的传统。从1949年到1955年，短短6年时间，交大的学生规模就从2000人增加到了5000人。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被迫签订停战协议，中美双方一度陷入冷战，包括上海在内的沿海城市政治局势曾十分紧张。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对当时国民经济的建设方针做出了调整，把工业布局的重点放在内地，紧缩沿海建设，重要工业内迁。事实上，支持内地工业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设人才的迁移。
1: 在上海呢，一个是大学集中，这是一个；第二个，要去支援，必须要有足够雄厚力量的学校，才能够真正起到支援的作用。如果派一个一般的学校的话，他可能担负不了这个任务，所以下决心决定由交大来支持。
2: 交大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学，对不对？那么把这个交大整个搬到西安去，我掂掂这个分量啊，自己年轻的心里面掂掂，这就是国家当时一个宝贝。
0: 就在交大校长彭康接到电话的一个星期前，高等教育部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其中针对内地新建学校采取的主要方式就是由沿海高校迁移支援。交通大学从上海内迁西安的决定就这样在中央高层中确定了下来。尽管内迁消息还没有正式公布，彭康已深感事关重大。在接到电话的第二天，他便立刻召集校务委员会和党委会开会讨论。
3: 他是传达了中央的精神，就是说中央决定这个交通大学西迁西安，1956年必须所有的东西都要建成，55年做准备，56年需要建成啊，这个学校了什么进程，就要学生啊要过来，这是中央的决定。
0: 在交通大学的西迁历史中，彭康是个重要的名字。彭康出生在江西萍乡，青年时期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哲学，回国后便投身革命，参加抗战。1953年7月，53岁的彭康接受毛泽东签发的任命书，到交通大学担任校长。作为一名久经风浪的文化战士，对于此次的西迁，彭康仍然倍感压力。
3: 哎呀，开了很多会啊，我们党委啊不断的开会，白天晚上的开啊，开会，这个因为太复杂了，你看要那么短的时间要把那么这个老的一个学校啊，四生员工那么多人一下子迁到西安的，这里很多思想工作要做。
0: 一所拥有60年历史和5000名学生的老校，要在一年之内从上海搬到西安，这显然是个巨大的工程。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达成了一致，抓紧时间准备西迁。对于确实有困难的，要区别对待。
1: 中老年教师里面对迁校产生一些顾虑的，存在思想问题的，那是很自然的，他们有家庭，带着小孩，有拖累。但是我们做的工作，特别是学校做的非常细致周到的安排，解除他们的顾虑，一般教师都还是很

0: 重要的任意来写啊。
1: 1956年1月，交通大学的校刊上公布了第一批赴西安教职员工的名单。与此同时，由33名师生代表组成的交通大学西北参观团，在徐家汇交大校园门口整装待发。作为迁校准备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观团的目的就是要让全校师生了解，他们即将迁往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当年这些第一次踏上黄土地的南方人，受到了时任陕西省长赵寿山等人的热情接待。按照计划，交大西北参观团分为建设、文教、卫生保健、福利生活等几个工作小组，在洛阳、西安、兰州跑了半个多月，对交大新校区的建筑工地、物资供应和其他配套设施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2: 西安市这些有关部门的领导啊，像这个教育部门啊、文化部门啊，还有一些这个劳动局这些、民政局这些局长领导啊，都是亲自给参观团同志介绍他们的情况、工作情况，以及将来发展的规划各方面，还是很鼓舞人的啊。
1: 1956年2月9日，参观团写成的万言报告刊登在了校刊上。有了这次西北之行，大家对于当时西安及周边城市的环境及工业建设情况都有了切身的体会。在报告中，他们这样写道：西北这几个城市的工业建设所给我们总的印象是数目多、规模大、技术新、速度快、资金省、干部缺。在参观后，我们不仅亲身感觉到西北工业建设的宏伟，并且也更加感到了迁校西安的必要性。西北参观团的报告很快传遍了交大校园，全校师生的西迁热情瞬间就被调动起来。1956年3月，电致53班全体学生提出跑西安的倡议，建议用上海到西安的象征性长跑来祝贺学校西迁。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千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6: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

0: 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栋全城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佳薇。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
1: 这几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一听见天气预报40度，真是太吓人了。
5: 那确实。
1: 很想赶紧逃离咱们这儿，去东北吧。我觉得东北，我查了一下，天气也就才20出头，多舒适。
5: 那确实，我前几天就刚去了东北，东北的确舒服，而且好吃的还好吃，
1: 是吧？哎呦，东北可是有三宝啊。那你去了有没有给我带一些他那儿的那个特产呢？
5: 姐，你可别点我了，我确实是带，你刚刚是不是趁我上厕所的时候偷看我包啊？我是给大家带来的是人参，因为大家都知道东北有三宝，是人参、貂皮、乌拉草。我今天给大家给姐你吧，行吧，给姐带来的就是人参，我们长白山新鲜的整根的人参。
1: 东北三宝确实有名，但是听着都很贵呀，尤其是今天给我带来的这人参， 咱们虽然是这河南地区啊，见到人参一般也就是在一些药店呀、超市里见吧，我都不敢去问价格。
5: 其实不光姐你是啊，就是听众朋友们，大家想想，我们平时买人参的时候最多就是一个滋补品，那在哪儿买呢？基本上就是在超市，是不是、
1: 对，
5: 或者说是在一些小药店里边买，那些人参基本上都是干人参切成的片儿。
1: 很小，
5: 对，
1: 一小块一小块的，
5: 而且价格还很贵，
1: 对，
5: 太贵的那个价格，我也是自己去看过啊。
1: 那今天你带来的这个人参是啥样的呢？
5: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人参啊，姐，来，我也可以看一下，特别长，
1: 哇、是，我跟你说，这个我量一下啊，这个人参它的这个主体啊，就是它整个主体有两指这么粗。
5: 对，
1: 那它两指粗的这个主体呢，大概有我就一个手掌这么长了，
5: 快比你手掌长了。
1: 如果再加上下边的这些须，它的这些小须须、那是比我手掌长，就差不多跟我小臂一样长了。
5: 对，所以说这种新鲜的整根人参在咱们河南中原省其实很难看到
1: 啊，而且是这上面也写了是这个鲜人参，保鲜的人参。
5: 对，
1: 那肯定我就算不太懂我也知道，那鱼吧，那肯定是你现打捞上来的鲜鱼、那肯定是比晒成的鱼干要更营养更美味，是不是？
5: 那口感也是不一样的。
1: 对，那这人参肯定也是啊，我知道这鲜人参肯定也比干人参片肯定要好啊。
5: 而且我们还用的是独家的锁鲜黑科技，就是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是从长白山那么远的地方运过来，那人参会不会蔫儿啊？我们用的是锁鲜的黑科技啊，是人参，假如说是农户凌晨两三点挖出来的，第一时间就裹上了我们长白山人参专用的白酒，然后再真空包装给送过来的
1: 啊、真空包装，再加上呢用到这个白酒，来更加的这个保鲜，是吧？
5: 对，这个白酒还是说是有讲头的，不能用普通的白酒，必须得是咱们长白山自己酿的、自己制成的
1: 啊。哎，那我问你，这个包装上哈，我们写的是这个人参它的年份，你看写的是4到5年参，为什么要单单标明的这个是4到5年的呢？
5: 其实经常吃的或者说是有了解人参的朋友们都知道了，我们看人参的好坏一定要看参龄，俗话说是人参越老越值钱，有些不良商家你拿着一两年的娃娃参，就是特别小瘦瘦弱弱的当宝贝卖，你买回去吃就跟小萝卜干一样，那你还不如去楼下超市买2块钱萝卜干呢，就是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说咱们买人参平时如果是说当滋补品吃的，是吧，最好是要选4、5年，就是5年左右的，因为超过5年人参就变成药品了，我们平时滋补它也没有什么大作用，说实话
1: 啊，5年以上的就入药了，是吧？肯定价格也翻倍哈。
5: 对，
1: 所以咱没必要，就平时咱们作为滋补的话呢，在家里煮个汤啊，泡个酒啊，是不是做个这个人参炖鸡，这4到5年的人参是刚刚好的，是吧？
5: 对，就像咱们平时挑老母鸡炖汤，就比如说我昨天刚买一只老母鸡炖汤，我要的年份必须得是它不早也不晚，所以说它炖出来汤它才鲜美。那咱们今天这款长白山人参的每一根都是5年左右的参龄，所以说营养价值就不用再想了。
1: 那其实我们挑人参，也就是东北长白山的这个人参最好了哈。这就是要看产地了。
5: 对，
1: 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这个保证呢？
5: 我们今天这个保证，其实大家如果买到手之后，可以看看后面配料表啊，每一个就是吉林省白山市，也就是说是我们长白山黑土地长出的人参。
1: 哦，这就是看产地要，是吧？
5: 对，叫道地，就是人参我们一定要讲究一个道地，就是说其实就好比我们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我们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就是首先就要先看产地，如果产地对了，那其实一定错不了了。
1: 就跟咱们河南的这个温县铁棍山药一样，它是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就要比其他地方的山药呢，它就是要贵，它就是要好，是吧？所以其他地方呢，有时候会以次充好
5: 啊，
1: 它也要充这个温县的，所以我们产地是很重要的哈。
5: 对，所以说咱这次人参啊，都是原产地直发，是从长白山的黑土地里直接是运到您手上的
1: 啊。那咱们挑人参还要注意什么呀？
5: 那除了说是我们要看参龄、看产地之外呢，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一定要留心价格。
1: 哦，
5: 一定要看价格。
1: 那肯定越贵越好呗，越贵这个人参肯定越粗越长，是不是？它这个就像那个电视剧里演的，还能续命，
5: 姐您看一看都是不差钱的，就觉得什么东西越贵越好。确实老话讲究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说人参的价格如果是低的离谱，

0: 或者说是高的离谱的话，您得留个心眼儿啊。有，因为有些商家他是用硫磺熏制，同时呢也要拼接残次品来降低成本。其实这种人参你吃出来之后，你的健康没有办法保证。
1: 那这就是便宜的人参了，那贵的人参肯定好吧，肯定有保证吧。
0: 那贵的人参有可能是看你人傻钱多
1: 炒作起来的，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就是宣传它这人参能有多大多大的这个作用，是吧？那也不是咱平常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哈。
0: 对，其实所以说我们挑人参一定要看价格适中，看原产地，看参的年龄。还有一个啊，姐，您看人参一定要看渠道。渠道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路边的小药店，去路边摊买人参，是不是我们看不到产地？有可能呢它是连外包装都没有，所以说它的根本就没有一个售后的保障。你网上购物平台它虽然多，但是它是鱼龙混杂的，你看不到实物呀，图片和实物差距大。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购买的渠道，直接对接的是长白山的农户，全程快递运输的，让您足不出户就能收到这个特别新鲜的好人参，不是人参干儿
1: 啊，就是选择正规的渠道，咱们就不会说上当受骗了，是吧？那今天这人参确实挺好，长白山的人参啊，这是人参当中的顶级极品了啊，
0: 确实，而且这还是新鲜的。
1: 你告诉我价格，别吓着我，这一袋价格得多少钱？
0: 这根实不相瞒啊，我们在各大网上呀，或者说是在药店里面都是有专供的，原价是88元一根。
1: 88元，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呢，那得给个优惠吧，给打个折吧，
0: 肯定打，是不是？这个折肯定是要打的，我们就打8折，一根70元，您算算，一根便宜了快20块钱。
1: 行，那咱接下来还有听众砍价环节呢啊，这听众砍价环节我们也是验证了一下听众的参与程度，对我们今天这款产品的喜爱程度。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大家呢也都想要在我们的大象好物当中买到实惠的产品，买到货真价实的产品啊，不要买到一次充好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相信我们大象好物为大家精挑细选出来的产品。今天这个产品是来自于长白山的精品鲜参，鲜人参啊，4到5年的，现在给的价格是70块钱。我们接下来的听众砍价环节呢，希望叔叔阿姨们都能参与进来，因为接下来这个环节是检验今天这款产品有多受大家欢迎程度的这么一个很好的方法啊。越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就有可能砍得越低。咱们这样吧，啊，咱们还1分钟怎么样？1分钟咱们看看有多少位叔叔阿姨，多少位听众可以打进来电话。咱们还老规矩，一个电话咱们就1块钱。
0: 佳宇姐，您看我刚刚都已经打了8折了，您又要砍价。
1: 那
0: 我觉得你别砍价，你直接砍我吧。
1: 不行，这砍你的话听众落不到实惠哈。咱还是得砍价，怎么样？就1分钟60秒，很快。
0: 1分钟，其实咱先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因为这个长白山是实实在在是长了5年左右的鲜人参，而且是长白山黑土地的，其实在市面上啥价咱心里边都跟明镜似的。如果我说是太便宜的话，那你肯定会觉得我这个人参一次充好，是吧？
1: 对，那是，
0: 其实就是药店吧。我刚刚去咱楼下看呢，一根差不多的干参都在卖您小300，太贵了。所以说您这个砍价环节，我觉得你得高抬贵手。要不然这样吧，姐，您别砍了，我私底下再送您10根。
1: 诱惑力确实很大，10根哈，10根这样。按市面价格800多块钱的，但是我是那人，
0: 不辛苦了，
1: 我是很辛苦啊。但是啊，你这在节目当中你贿赂我，你说你啊，你我不是那人，我跟你说，880块钱我不要了。
0: 这样吧，我们把话筒给关上，我偷偷送您10根。你看我外面库房里边还有10根，我正好送给你，咱俩别砍了，就是70块钱一根，行不行？
1: 晚了，我告诉你，节目开始之前你跟我说这个还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节目已经开始了啊。
0: 行，没贿赂，
1: 不行，
0: 贿赂到时间上，
1: 贿赂我没用，贿赂我没用，咱们就把这880块钱让出来了。咱们听众砍价环节绝对不能省去不变，1分钟的时间，60秒，听众打进来一个电话，咱们1块钱。我跟你说，贿赂我没用啊，真是贿赂我没用。咱们这
0: 节砍吧砍吧。
1: 如果说我是那贿赂的人，你说有多少厂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说，哎，我这节目啊，我们做个广告，那我赚的是盆满钵满，但是咱们听众落不着实惠啊，是不是？

0: 行吧，
1: 行。
0: 一分钟，一分钟啊！我多一秒钟也不给你，咱们就一分钟。现在听众们打进来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听众朋友们听，记好了电话啊，400-600-0737，一个电话1块钱，倒计时开始。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来自长白山的4到5年的鲜人参。首先，东北三宝您就知道，人参、貂皮和乌拉草，这人参可是排在东北三宝当中的第一位啊。平时你出去买的话呢，不一定能买到真真正正的长白山的人参。我们今天直接从原产地长白山给您带来的，而且是鲜人参，它不是干人参，锁鲜技术原原本本保留到了人参的营养价值。那么市面上是88块钱一根，这一根人参我跟你说啊，大家是看不到，但是在我手中的话，它是两个手指这么粗，那么它的长呢是基本上算上虚，是我一个小臂那么长，不算虚的话就是我一个手掌还要多那么长啊，所以这个大小粗细您自己来算一算。您现在打进来电话，一个电话就值1块钱，咱们最终能砍掉多少钱，大家决定算。400-600-0737，400-600-0737，时间到。来，我们请话务人员来给我们统计一下，现在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呢？
2: 啥？59个？人太多了吧？
0: 59，70减去59就是11块钱。我跟你说啊，如果是平时，我跟你说啊，如果是平时11块钱，我确实会心疼你，因为从70块钱砍到11块钱，
2: 哎，我现在要晕过去了。
0: 但是今天我跟你说，我要给你讲一个教训，你今天贿赂我了，我得再替听众朋友们把两位数变成一位数。
2: 你别变一位数，你再把我房拿走行不行，再把我楼下骑的那个共享单车也给拿走行不行，都给听众朋友们送福利。
0: 那变不了现，我跟你说，现在就实打实的在节目当中变现最实在。11块钱咱们不要两位数了，今天就9块9。我跟你说，现在都喜欢9块9，现在买什么东西大家一听9块9 9块9。
2: 哎呀，我也喜欢9块9，但是如果说是我的产品的话，我9块9我真不喜欢。
0: 我也不为难你，9块9好吧。咱们今天就刚才不是59个听众打进来电话吗，咱们今天我就不跟你要多，就100个名额，就100根人参好不好，因为有些听众肯定会是多买。
2: 100个说实话有点多呀，你这是给听众送分福利，那你我那我呢，那不得考虑考虑我呀，我刚还想着你的姐，我刚刚都已经说了，要私底下再送你10根，结果你又要给听众们要100个组。
0: 你要非送咱下了节目再说。
2: 那不送了，没有这机会了。
0: 非送了下了节目咱再说，但是我今天就要100个名额好吧，100个名额，你一个亏也就是亏了100个，你算算你能亏多少钱。
2: 我得亏，哎，我太贵了，真不行。
0: 就这一次，就这一次，好吧，好吧，咱就这样定了啊。
2: 80个名额，
0: 90个不能少了，咱取个中间数。
2: 90个名额就是一共100个货嘛，90个名额，剩下那10个再私自送你。
0: 咱送人，咱节目结束之后再说啊。好，咱们今天原价88元的来自于东北长白山4到5年的鲜人参，今天我们给大家砍掉的是9块9一根，您没听错啊，9块9一根，两个手指那么粗，大概算上虚，我们是有小臂那么长，不算上虚的话，我们有一个手掌那么长。您去外边比比价格，9块9一根，只有90个名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有这么多名额，抓紧时间把电话打进来，400-600-0737，400-600-0737。
2: 佳宇姐，您看啊，我这个人参它真的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是不是？我们这个人参都是从长白山黑土地里边长出来的大宝贝疙瘩，是不是？而且说我们这人参也是吸收了4、5年，在长白山里边吸了4、5年的天地灵气，而且喝着是我们的山泉水长大的。
0: 我跟你说，他要不是长白山的，今天还上不了我们节目呢。
2: 行，
0: 东北有三宝，咱都知道啊，人参、貂皮、乌拉草，这三样宝一样比一样贵。咱也都知道东北产好东西，为啥呀？东北是黑土地，对不
2: 对？
0: 啊，其他地方有黑土地吗？没有。所以就一方水土养出来一方的宝贝。东北的宝贝，那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就是人参。你换个其他地方的，它长不出来这样的人参，对不对？ 咱们要吃就吃实实在在的啊，有滋补效果的，可以让咱爸咱妈，可以让咱们的这个身体更好的。那我们今天每一根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明明白白包装上写的非常清楚的中国吉林长白山人参基地的人参啊，拿回去每一根它都像给它盖了一个戳，有个认证一样，是吧？来自于长白山的，而且是鲜人参。这个鲜人参啊，这个它比其实干人参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肯定是更好的，对吧？
2: 对，
0: 咱都知道，那吃鲜肉肯定比你吃火腿肠好吧，对吧？你吃鲜鱼肯定比你吃鱼干是吧？小鱼条好吧，对吧？咱吃鲜人参肯定也要比吃晒干了的那个人参更好。
2: 姐，您看这个人参啊，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鲜人参肯定比干人参好。所以说，我们看人参也要再看看产地，是不是？就比如说我们的家里边吃的普通大米和五常大米，哪个口感好？那肯定都知道是五常大米好吃，是不是？因为产地品质不同，其实口感和营养价值都差老远了。但是咱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中带来的长白山人参，那可是根正苗红的养生佳品。
0: 产地确实好啊，咱们每一根上面呢不光是产地标明了，然后我们的这个种植年份啊，以及它的这个整个的食用量，你看包括注意事项标的都很清楚啊。咱们呢平时在家里可以炖个人参鸡汤，是吧？又滋补又养颜，也可以做一些药膳类的汤。咱们北方人可能没有那么喜欢煲汤哈，但是其实咱们要是去南方，像广东啊，他们叫靓汤。为啥叫靓汤呢？就是因为他们这是他们养生的一种方式。其实他们很多的那种靓汤里边都有加了人参。你能喝出来那种当归啊、人参啊，
2: 那种仙气，
0: 对，那种鲜。那广东人特别喜欢喝汤，所以他们是很懂得养生的哈。那咱们北方人呢，也可以来学习学习。
2: 哎呀，其实这个汤我喝过
0: 啊，
2: 这个汤在北方其实叫十全大补汤，听这个名就觉得好有营养，是不是？
0: 补是吧？
2: 对，你喝完之后，其实你整个人就是暖烘烘的了，因为是到了冬天之后，你得喝这种汤，你得大补呀，要不然你身上冷。
0: 对，包括其实在家里泡个酒是吧，现在有很多这个大爷们啊，叔叔们也都喜欢在家里喝酒，但是咱都知道你平时喝那种酒的话伤身，所以呢有些人会在家里喝泡一些药酒，是吧？
2: 对，
0: 这个人参药酒大家也都知道是这个每天啊，既过足了这个酒瘾了，能喝个一二两也不喝多，同时这个人参很好的滋补作用啊，咱们也做到了，是不是？
2: 对，
0: 平时你在外边那些药店或者也有买那种这个药酒的，里边也是放了一个大人参啊，那个人参大家看看，其实跟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人参的大小差不多，
2: 那人参有可能还没有咱好。那人参它光是有酒，它没有你的外包装啊。我们的这个人参就是干干净净、新新鲜鲜的鲜人参，是有着五年左右的参龄，并且是从长白山黑土地中挖出来的。而且还是有着独特的锁鲜工艺，是不是？我们是用着长白山专用的白酒给大家送过来的。
0: 其实真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是养一方的宝哈。东北三宝那就是排在第一位的人参。貂皮和乌拉草往后排，是不是？所以长白山的人参也是啊，特有的这一片长白山的这个林区，它土壤肥沃，才能满足人参生长的需要。因为这个人参呢，它属喜阴耐寒的一种植物，你给它一个地儿，它就长不成这样了。啊，
2: 长的不是人参，那有可能长的都是个萝卜了。
0: 它也可能就是药用价值啊，包括一些滋补的作用要大打折扣了。所以咱在要挑人参，要吃人参，咱们就选东北长白山的。那平时您在外边买，可能真的觉得太贵了啊。咱们今天说到这儿了，这个价格可能您听到9.9块买到东北长白山的人参，您吓一跳，敢不敢吃？这是怎么样啊？咱们大象好物给大家保证到的啊，拿回去您每一根儿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是锁鲜真空包装技术啊，上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的中国吉林长白山人参基地的人参，而且是4到5年的人参，9.9块啊，
2: 太便宜了，
0: 9.9一根啊，大象好物给您送到家里去啊，这个大家敬请放心，400上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的中国吉林长白山人参基地的人参，而且是4到5年的人参，9.9块啊，
2: 太便宜了。

9.9元一根儿。啊，大象好物给您送到家里去啊！这个大家敬请放心，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是今天名额不多啊，90个名额，只有90个，因为太便宜了。我们

0: 是不是买个养生类的东西，那也得货比三家了。就比如说我们的人参，你是不是得比比产地，比比参龄，比比人参的大小，再比比它的锁鲜工艺之类的。我们的这个人参今天就是长白山新鲜的整根人参，而且说大家拿到手之后，每一根参都是有着5年左右的参龄，而且这个参还是有着2-3指那么宽，加上参须之后就跟我的小臂一样长了。
1: 我觉得如果说树阿姨拿到了啊，这收到了这个9.9块，蒙谁呢？不可能。我说你这真的，你这拿出去跟谁说谁都不信。
0: 嗯，
1: 这我给大家说，这可是市面上是88元一根的价格啊，88元的一根的价格，是因为今天厂家也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打宣传的，让您认识到了它的品牌，让您见识见识到长白山的精品鲜参，也就是亏本赚个吆喝，让大家真真正正享受到的好产品，所以才是9.9块，名额只有90个。如果说我们有叔叔阿姨，真的是这个是大手笔大手笔的话，今天应该很快就这个销售完了，所以请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其实我上次去长白山看着人参的时候，他们教我一句话，叫一回生二回熟，就也就是说咱们叔叔阿姨们听众朋友们觉得咱们的参要是地地道道的，下次再来的话，我可以直接带您咱在网上云逛参园子，咱们现挑现挖。
1: 是吗？可以这样？
0: 那仅限我们今天这90个。这九十组的这个老用户
1: 哦，我们大象好物就帮大家这个追根溯源哈，真真正正去到咱们长白山，真真正正也去到这个基地了，看到他们园子了，也看到这4-5年的参是啥样的，不会一次冲好。其实要说这个人参，小人参小人参嘛，是不是？它一年肯定就只能长那一点点，因为它吸收的才是黑土地当中的这个
0: 精华，
1: 对吧？所以要长到4-5年才能长到我们今天2根手指这么粗啊，加上这个身躯的话，就又一个小臂这么长，就是光这5年的培育经费，这9.9块，别说9.99块够吗？
0: 真是赔本了啊！你想想，个位数的价格，我们今天是专属福利价9.9元，个位数的价格，但是我们的这个补品的价值肯定是不止9.9块，是10,000元、1,000,000元的补品的价值。而且最关键的是，咱们这人参是原产地直发，直接是从长白山给大家发出去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您想想，是不是？我们市面上在那个小药店里边买的那些人参，价格翻了好几倍，那这钱呢，其实都是让二道贩子赚走了。
1: 对，其实都说这个药材好，药材好嘛，是吧？就是它只是原材料好，它这个药效肯定才是更精准也更好的哈。那我们这个人参也是同样的道理，是吧？
0: 对，
1: 这个原产地啊，长白山的这个人参，它肯定是人参当中的精品，是东北三宝当中的第一位啊，
0: 它是首位。
1: 对，首位。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不是其他地方的，什么东北肯定也有很多其他地方也产人参，对吧？但它都得往后排，往后站。长白山的精品鲜参啊，锁鲜工艺的，保留到的锁鲜的有什么好？拿回家不用像干人参那样，你可能还要一些处理，或者说再要泡发一下啊，才能说是怎么样。鲜人参，无论您是泡酒也好，炖汤也好，做火锅也好，还是我们说做个什么靓汤啊，这个人参鸡汤，我跟你说，我在韩国吃过人参炖鸡，真的很好吃。它的一整只鸡，它肚子里就是塞的有人参，还有些米，
0: 那肯定香，
1: 很鲜很鲜。就是在回来之后，在国内真的没有吃到过，所以我还真的很好奇。我觉得这个人参，咱这个今天这个样品送我，我10根我不要了，就这一个样品。
0: 尝尝，
1: 对，我回家要做的这个人参炖鸡，
0: 我一会儿跟你回家来尝尝。
1: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9.9啊，来自于我们东北长白山4到5年的鲜人参。就算是您今天不买我们的人参，我们也希望大家睁大眼，我们不要买到虚假伪劣产品。咱们看挑人参就是看参龄、看产地、看价格、 看渠道。
0: 对
1: 啊，我们今天再教教大家怎么来分辨的一些小知识、小方法啊。
0: 嗯，对，我们第一个一定要
1: 看渠道。
0: 对
1: 啊，我们今天再教教大家怎么来分辨的一些小知识、小方法啊。
0: 嗯，对，我们第一个一定要看身龄，是不是？我们的身龄有，因为有人。

0: 会说人参越老越值钱，但是说一定要注意的是，我们如果是当滋补品的话来说的话，一定不要挑选五年以上的。为什么？因为五年以上就已经变成药材了。我们平时身体就是想来养生的话，你选药材那不就是大材小用了吗？所以说我们要选一个五年左右的。而且
1: 你可能有的就是补的太

那长白山才是说是正统出身的人参。嗯，好，这是我们今天教给大家的一些方法，拿回家您一一对照我们的方法自己去看，自己去斟酌。9.9来自于东北长白山的4到5年的鲜人参，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原价88元的一根人参， 今天在我们的大象好物啊，只有90， 东北长白山的4到5年的鲜人参，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原价88元的一根人参， 今天在我们的大象好物啊，只有90个的名额， 打进电话的朋友专属的福利价格9.9， 没有听错，就是9.9， 以个位数的价格您带回去的是来自于东北长白山的

那这样啊，这个费用中间商。但是我们今天是从长白山农户手里每一根人参锁鲜真空包装，外边就写着中国吉林长白山人参基地，就是来自于这里的人参，每一根它都像有身份证一样啊，产地是标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大象好物今天9.9元一根，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大概算上须，我们是有小臂那么长，不算上须的话，我们有一个手掌那么长。您去外边比比价格，9.9元一根，只有90个名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有这么多名额。抓紧时间把电话打进来，400-600-0737，400-600-0737。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0: 才有讲话的，才有这个道行的。所以你说，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6: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10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

0: 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教员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1: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0: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3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2: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0: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

0: 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1: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0: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藉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献公、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新华字典的修订发行工作被迫中断。到1970年春天，中小学开学时，全国各地的教师、学生深感词书奇缺，基础教育工作难以开展。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指示重新启动新华字典的修订。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2: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他。
0: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诞生近70年来，新华字典一共经历了12次修订。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3: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早在1755年，

0: 现代英语词典之父塞缪尔·约翰逊在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本英语词典的编写之后，曾感慨道：你想要惩罚谁吗？就让他去编字典。词书的编写和修订是一件苦差事，这在语言学界广为人知。100多年前，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上就有一位编者，为了一本词书几乎以命相搏。20世纪初，古老的中国迎来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出现了大量的新名词、新术语，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发生强烈碰撞。
1: 外国的东西进来了，外文进来了，外国的词典进来了，我们没有自己的东西。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要解决一个中和西、古和今的关系。
0: 出于对中国现状的深入思考，商务印书馆字典部部长陆尔奎发出国无词书，无文化之可言的呐喊。他认为此时的中国人急需一部既能反映中国的历史文化，体现传统的承袭，又能揭示新事物、阐释新词语的新式词书。张元济十分支持陆尔奎的想法，商务印书馆为编纂这部新式词书投资了13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资金。编纂过程需要采集诸子百家各种典籍，浏览摘录翻译许多外国书籍，工作量相当浩繁。编辑人员也由最初的5-6个人增加到50多人，甚至连编纂时长也远远超出了陆尔奎的想象，这一干就是8年。1915年，中国第一部现代大型综合性词典《词源》终于问世。它收录了一般止于1840年以前的古代汉语、一般词语、常用词语、成语、典故等，兼收各种术语、人名、地名、书名、文物、典章制度。全书收单字10000多个，词目近10万条。词源主要编纂者杜尔奎8年之中罗书10余万卷，最终积劳成疾，目力受损，导致双目失明。今天商务印书馆的库房里还保存着30多万张为词源修订而手工制作的卡片。这些卡片出自词源第二版修订的主编之一吴泽言。1958年春天，在毛泽东主席的关注下，商务印书馆将修订词源提上日程。吴泽言是3位主编之一，这时候距离第一版词源的出版已经过去了40多年。
2: 最大的困难就是说资料不足，这个词目要寻找，要去找，这怎么找？就靠书。就像吴先生他们这种古文的功底，大量看书，大量看书。你想，吴先生咱讲他自己的话说40万张卡片，如果说一本书有，他能摘出100张卡片来，那他讲就看了4000本书。
0: 修订词源涉及的10万多条词目，每一条吴泽言都要亲自过目，每个来源不明的字词都要查找源流，辨明出处。1975年之后，为了修订词源，商务印书馆特意腾出了5间屋子，专门用于词源修订。里面摆放的古籍达到了10000多册。
2: 审核这个修订稿，要寻找资料，要查书，要找书证，要核对这个解释对不对， 大家每天五个

0: 房间这样走起来，一个人一天要走几十里地。
1: 1983年，词源的修订终于全部完成。第二版词源收词十多万条，共1000万字。已进入古稀之年的吴泽言不禁感慨：丹签点刊，文字推敲，疏忽20余年，不觉双鬓已斑，垂垂老矣。吴泽言先生曾说，词源的修订是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这一次修订的完成之日，就是下一次修订的开始。词书编纂手段在进步，学术研究水平也在提高。第二版词源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学术界要求再修订词源的呼声越来越高。商务印书馆做了许多调研和考察，多次邀请全国的专家学者对再修订的可行性进行反复论证。2010年，词源第三版被列入12五规划重点项目，词源的再修订正式开始。
0: 原来词源第二版修订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差不多是举集举国之力，到现在这个时代里边呢，它的难度就更加大了。现代的这个学者们专注于这类的词书和研究的这个领域们，人员也越来越少了，所以这都是摆在面前的非常非常难的一个课题。
1: 这次修订集合了近100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业力量，由北京大学教授何九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明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坤担任主编。此时距离修订完成时间只有5年。
2: 5年我觉得绝对完不了，因为词源的字非常的多。我们现在的就是国际编码的汉字要缺很多字，缺的字怎么办？我们怎么样把电脑里面的字调整好？我们还要整理，把字音都要整理好，整理好了我们才能验证我们这个东西是不是成系统。
0: 我可以同意这个，为此还需要加多少人投入，说能够有用的人在头上供你们指挥和调配，这些我都是能够做的，但希望你能够理解我。2015年当词源100年的时候，它的推广和传播的意义和价值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1: 几经商讨，5年修订期限已不能更改，但是为了保证质量，专家们仍旧制定了严格的标准。要准确，所有内容直接出自典籍，不用二手资料。要保证中国传统文化的纯正，所收录的词全部出自1840年之前的典籍，没有西化的内容。此外，要体现对古籍文献、古代汉语语音研究的新成果。
2: 那我还有教学任务，修词源的时候没有12点1点以前都没有睡过觉。
3: 有种责任，我都跟他们说不能遗留问题，到你这你就得解决，你别想着啊，我这不解决，我这问题还有上面啊20-30，我这问题还有40，你不能这样，你到你这你就得努力解决。
1: 2015年，在词源诞生100年之际，第三版修订如期完成，纸质版和电子版全球同步发行。修订后的词源紧扣时代之需，转变成一部以收录语词为主、兼收有关词章典故及百科的古汉语知识文化词典。
0: 开总结会的时候没控制住，眼泪就是夺眶而出。我说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们。当我领着大家完成第三版修订的时候，三位主编都是80以上高龄这样的年龄，他们为词源三版的修订可以说是每天想着的就这是一件事情。我又仿佛又回到以前词源开始编撰的时候那样的艰难的程度。
1: 百年词源修订史浓缩了近现代文化发展史，凝聚着中华民族对待传统文化转型的智慧，也见证了商务印书馆100多年的风风雨雨。
4: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佳薇。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
5: 这几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一听见天气预报40度，真是太吓人了。
6: 那确实，
5: 很想赶紧逃离咱们这儿，去东北吧。我觉得东北，我查了一下，天气也就才20出头，多舒适。
6: 那确实，我前几天就刚去了东北，东北的确舒服，而且好吃的还好吃，
5: 是吧？哎呦，东北可是有三宝啊。那你去了，有没有给我带一些他那儿的那个特产呢？
6: 姐，你可别点我了，我确实是带了。你刚刚是不是趁我上厕所的时候偷看我包啊？我是给大家带来的是人参，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东北有三宝，是人参、貂皮、乌拉草。我今天给大家，给姐你吧，行吧，给姐带来的就是人参，我们长白山新鲜的整根的人参。
5: 东北三宝确实有名，但是听着都很贵呀，尤其是今天给我带来的这人参。咱们虽然是这河南地区啊，见到人参一般也就是在一些药店呀、超市里见吧，我都不敢去问价格啊。
6: 其实不光姐你是啊，就是听众朋友们，大家想想，我们平时买人参的时候最多就是一个滋补品，那在哪儿买呢？基本上就是在超市，是不是？
5: 对，
6: 或者说是在一些小药店里边买，那些人参基本上都是干人参切成的片儿，
5: 很小，
6: 对，
5: 一小块一小块的，
6: 而且价格还很贵。
5: 对，
6: 太贵的那个价格，我也是自己去看过啊。
5: 那今天你带来的这个人参是啥样的呢？
6: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人参啊，姐，来，我也可以看一下，特别长。
5: 哦，是，我跟你说，这个我量一下啊，这个人参它的这个主体啊，就是它整个主体有2指这么粗。
6: 对，
5: 那它2指粗的这个主体呢，大概有我就一个手掌这么长了，
6: 快比你手掌长了。
5: 如果再加上下边的这些须，它的这些小须须，那是比我手掌长，就差不多跟我小臂一样长了。
6: 对，所以说这种新鲜的整根人参在咱们河南中原省其实很难看到
5: 啊，而且是这上面也写了是这个鲜人参，保鲜的人参。
6: 对，
5: 那肯定我就算不太懂我也知道，那鱼吧，那肯定是你现打捞上来的鲜鱼，那肯定是比晒成的鱼干要更营养更美味，是不是？
6: 那口感也是不一样的。
5: 对，那这人参肯定也是啊，我知道这鲜人参肯定也比干人参片肯定要好啊。
6: 而且我们还用的是独家的锁鲜黑科技，就是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是从长白山那么远的地方运过来，那人参会不会蔫啊？是不是？我们用的是锁鲜的黑科技啊，是人参，假如说是农户凌晨2-3点挖出来的，第一时间就裹上了我们长白山人参专用的白酒，然后再真空包装给送过来的
5: 啊。真空包装再加上呢用到这个白酒，来更加的这个保鲜，是吧？
6: 对，这个白酒还是说是有讲头的，不能用普通的白酒，必须得是咱们长白山自己酿的自己制成的
7: 啊、哦，哎，那我问你，这个包装上哈，我们写的是这个人参，它的年份，你看写的是。

0: 4到5年参，为什么要单单标明的这个是4到5年的呢？
1: 其实经常吃的或者说是有了解人参的朋友们都知道了，我们看人参的好坏一定要看参龄，俗话说是人参越老越值钱，有些不良商家你拿着1-2年的娃娃参，就是特别小瘦瘦弱弱的当宝贝卖，你买回去吃就跟小萝卜干一样，那你还不如去楼下超市买2块钱萝卜干呢，就是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说咱们买人参平时如果是说当滋补品吃的是吧，最好是要选4-5年，就是5年左右的，因为超过5年人参就变成药品了，我们平时滋补它也没有什么大作用，说实话
0: 啊，5年以上的就入药了是吧，啊，肯定价格也翻倍哈，
1: 对，
0: 所以咱没必要，就平时咱们作为滋补的话呢，在家里煮个汤啊，泡个酒啊，是不是做个这个人参炖鸡，这4到5年的人参是刚刚好的是吧，
1: 对，就像咱们平时挑老母鸡炖汤，就比如说我昨天刚买一只老母鸡炖汤，我要的年份必须得是它不早也不晚，所以说它炖出来汤它才鲜美。那咱们今天这款长白山人参的每一根都是5年左右的参龄，所以说营养价值就不用再想了。
0: 那其实我们挑人参，也就是东北长白山的这个人参最好了哈，这就是要看产地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这个保证呢？
1: 我们今天这个保证，其实大家如果买到手之后，可以看看后面配料表啊，每一个就是吉林省白山市，也就是说是我们长白山黑土地长出的人参。
0: 哦，这就是看产地要是吧？
1: 对，叫道地，就是人参，我们一定要讲究一个道地，就是说，其实就好比我们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我们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就是首先就要先看产地，如果产地对了，那其实一定错不了了。
0: 就跟咱们河南的这个温县铁棍山药一样，它是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就要比其他地方的山药呢，它就是要贵，它就是要好，是吧？所以其他地方呢，有时候会以次充好啊，它也要充这个温县的，所以我们产地是很重要的哈。
1: 对，所以说咱这次人参啊，都是原产地直发，是从长白山的黑土地里直接是运到您手上的
0: 啊。那咱们挑人参还要注意什么呀？
1: 那除了说是我们要看参龄、看产地之外呢，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一定要留心价格。
0: 哦，
1: 一定要看价格。
0: 那肯定越贵越好呗，越贵这个人参肯定越粗越长，是不是？它这个就像那个就像那个电视剧里演的，还能续命。
1: 姐，您看一看都是不差钱的，就觉得什么东西越贵越好。确实，老话讲究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说人参的价格如果是低的离谱，或者说是高的离谱的话，您得留个心眼儿啊。因为有些商家他是用硫磺熏制，同时呢也要拼接残次品来降低成本。其实这种人参你吃出来之后，你的健康没有办法保证。
0: 那这就是便宜的人参了。那贵的人参肯定好吧？肯定有保障吧？
1: 那贵的人参有可能是看你人傻钱多，
0: 炒作起来的，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就是宣传它这人参能有多大多大的这个作用是吧？那也不是咱平常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哈。
1: 对，其实所以说我们挑人参一定要看价格适中，看原产地，看参的年龄，还有一个啊，姐，您看人参一定要看渠道。渠道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路边的小药店，去路边摊买人参，是不是我们看不到产地？有可能呢它是连外包装都没有，所以说它的根本就没有一个售后的保障。你网上购物平台它虽然多，但是它是鱼龙混杂的，你看不到实物呀，图片和实物差距大。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购买的渠道，直接对接的是长白山的农户，全程快递运输的，让您足不出户就能收到这个特别新鲜的好人参，不是人参干儿
0: 啊，就是选择正规的渠道，咱们就不会说上当受骗了，是吧？那今天这人参确实挺好，长白山的人参啊，这是人参当中的顶级极品了啊，
1: 确实，而且这还是新鲜的。
0: 你告诉我价格，别吓着我，这一袋价格得多少钱？
1: 这根实不相瞒啊，我们在各大网上呀，或者说是在药店里面都是有专供的，原价是88元一根。
0: 88元，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呢，那得给个优惠吧，给打个折吧，
1: 肯定打，是不是？这个折肯定是要打的，我们就打8折，一根70元，您算算，一根便宜了快20块钱。
0: 行，那咱接下来还有听众砍价环节呢啊，这听众砍价环节，我们也是验证了一下听众的参与程度，对我们今天这款产品的喜爱程度。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大家呢也都想要在我们的大象好物

0: 当中买到实惠的产品，买到货真价实的产品啊，不要买到一次充好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相信我们大象好物为大家精挑细选出来的产品。今天这个产品是来自于长白山的精品鲜神鲜人参啊，4到5年的，现在给的价格是70块钱。我们接下来的听众砍价环节呢，希望叔叔阿姨们都能参与进来，因为接下来这个环节是检验今天这款产品有多受大家欢迎程度的这么一个很好的方法啊。越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就有可能砍得越低。咱们这样吧，啊，咱们还一分钟怎么样？一分钟咱们看看有多少位叔叔阿姨，多少位听众可以打进来电话。咱们还老规矩，一个电话咱们就1块钱。
1: 佳怡姐，您看我刚刚都已经打了8折了，您又要砍价。
0: 那
1: 我觉得你别砍价，你先砍我吧。
0: 不行，这砍你的话听众落不到实惠哈。咱还是得砍价，怎么样？就一分钟60秒，很快。
1: 一分钟，其实咱先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因为这个长白山是实实在在是长了5年左右的鲜人参，而且是长白山黑土地的。其实，在市面上啥价，咱心里边都跟明镜似的。如果我说是太便宜的话，那你肯定会觉得我这个人参一次充好，
0: 嗯，
1: 是吧？
0: 那是那是，嗯，
1: 其实就是药店吧。我刚刚去咱楼下看呢，一根差不多的干参都得卖您小300。太贵了，所以说您这个砍价环节我觉得你得高抬贵手。
0: 嗯，
1: 要不然这样吧，姐，您别砍了，我私底下再送您10根。
0: 诱惑力确实很大，10根哈，10根这按市面价格800多块钱的，但是我是那人，
1: 不辛苦了，
0: 我是很辛苦啊。但是啊，你这在节目当中你贿赂我，你说你啊，你我不是那人，我跟你说880块钱我不要了。
1: 那这样吧，我们把话筒给关上，我偷偷送您10根。你看我外面库房里边还有10根，我正好送给你，咱俩别砍了，就是70块钱一根，行不行？
0: 晚了，我告诉你，节目开始之前你跟我说这个还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节目已经开始了啊。
1: 行，没贿赂，
0: 不行，
1: 到时间上
0: 贿赂我没用，贿赂我没用，咱们就把我就把这880块钱让出来了，咱们听众砍价环节绝对不能省去不变，1分钟的时间60秒，听众打进来一个电话，咱们1块钱。我跟你说，贿赂我没用啊，真是贿赂我没用。咱们这
1: 节砍吧砍吧。
0: 如果说我是那贿赂的人，你说有多少厂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说，哎，我这节目啊，我们做个广告，那我赚的是盆满钵满，但是咱们听众捞不着实惠啊，是不是？行吧，
1: 行。
0: 一分钟啊，我多1秒钟也不给你，咱们就1分钟。现在听众们打进来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听众朋友们听记好了电话啊，400-600-0737，一个电话1块钱，倒计时开始。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来自长白山的4到5年的鲜人参。首先，东北三宝您就知道，人参、貂皮和乌拉草，这人参可是排在东北三宝当中的第一位啊。平时你出去买的话呢，不一定能买到真真正正的长白山的人参。我们今天直接从原产地长白山给您带来的，而且是鲜人参，它不是干人参，锁鲜技术原原本本保留到了人参的营养价值。那么市面上是88块钱一根，这一根人参我跟你说啊，大家是看不到，但是在我手中的话，它是2个手指这么粗，那么它的长呢是基本上算上虚，是我一个小臂那么长，不算虚的话就是我一个手掌还要多那么长啊，所以这个大小粗细您自己来算一算。您现在打进来电话，一个电话就值1块钱，咱们最终能砍掉多少钱，大家决定算。400-600-0737，400-600-0737，时间到。来，我们请话务人员来给我们统计一下，现在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呢？
1: 啥？59个？人太多了吧？
0: 59，70减去59就是11块钱。我跟你说啊，如果是平时。会说啊，雨果，如果是平时11块钱，我确实会心疼你，因为从70几块钱砍到11块钱，
1: 哎，我现在要晕过去了。
0: 但是今天我跟你说，我要给你讲一个教训，你今天贿赂我了，我得再替听众朋友们把2位数变成1位数。
1: 你别变一位数了，你再把我房拿走，行不行？再把我楼下骑的那个共享单车也给拿走，行不行？都给听众朋友们送福利。
0: 那变不了现，我跟你说，现在就实打实的在节目当中变现最实在。十一块钱咱们不要两位数了，今天就9.9块。我跟你说，现在都喜欢9.9块。现在买什么东西，大家一听9.9块，9.9块。
1: 哎呀，我也喜欢9.9块，但是如果说是我的产品的话，我9.9块我真不喜欢。
0: 我也不为难你，9.9块，好吧？咱们今天就刚才不是59个听众打进来电话吗？咱们今天我就不跟你要多，就100个名额，就100个人参，好不好？因为有些听众肯定会是多买。
1: 100个，说实话有点多呀。你这是给听众送福利，那你我那我呢？那不得考虑考虑我呀？我刚还想着你的姐，我刚刚都已经说了，要私底下再送你10根，结果你又要给听众们要100个组。
0: 你要非送，咱下了节目再说。
1: 那不送了，没有这机会了。
0: 非送了下了节目咱再说。但是我今天就要100个名额，好吧？100个名额，你一个亏，也就是亏了100个，你算算你能亏多少钱？
1: 我得亏。哦，太贵了，真不行。
0: 就这一次，就这一次，好吧，好吧，咱就这样定了啊。
1: 80个名额，
0: 90个不能少了，咱取个中间数。
1: 90个名额就是一共100个货嘛，90个名额，剩下那10人再私自送你。
0: 咱送人，咱节目结束之后再说啊。好，咱们今天原价88元的来自于东北长白山4到5年的鲜人参，今天我们给大家砍掉的是9.9块一根，您没听错啊，9.9块一根，两个手指那么粗，大概算上虚，我们是有小臂那么长，不算上虚的话，我们有一个手掌那么长。您去外边比比价格，9.9块一根，只有90个名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有这么多名额，抓紧时间把电话打进来，400-600-0737，400-600-0737。
1: 佳宇姐，您看啊，我这个人参它真的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是不是？我们这个人参都是从长白山黑土地里边长出来的大宝贝疙瘩，是不是？而且说我们这人参也是吸收了4-5年，在长白山里边吸了4-5年的天地灵气，而且喝着是我们的山泉水长大的。
0: 我跟你说，他要不是长白山的，今天还上不了我们节目呢。
1: 行，
0: 东北有三宝，咱都知道啊，人参、貂皮、乌拉草，这三样宝一样比一样贵。咱也都知道东北产好东西，为啥呀？东北是黑土地，对不
1: 对？
0: 啊，其他地方有黑土地吗？没有。所以就一方水土养出来一方的宝贝。东北的宝贝，那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就是人参。你换个其他地方的，它长不出来这样的人参，对不对？咱们要吃就吃实实在在的啊，有滋补效果的，可以让咱爸咱妈，可以让咱们的这个身体更好的。那我们今天每一根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明明白白包装上写的非常清楚的中国吉林长白山人参基地的人参啊，拿回去每一根它都像给可以让咱爸咱妈，可以让咱们的这个身体更好的。那我们今天每一根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明明白白包装上写的非常清楚的中国吉林长白山人参基地的人参啊，拿回去每一根它都像给它盖了一个戳，有个认证一样，是吧？来自于长白山的，而且是鲜人参。这个鲜人参啊，这个它比其实干人参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肯定是更好的。

0: 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中带来的长白山人参，那可是根正苗红的养生佳品。
1: 嗯，产地确实好啊，咱们每一根上面呢，不光是产地标明了，然后我们的这个种植年份啊，以及它的这个整个的食用量，你看包括注意事项标的都很清楚啊。咱们呢，平时在家里可以炖个人参鸡汤。是吧？又滋补又养颜，也可以做一些药膳类的汤。咱们北方人可能没有那么喜欢煲汤哈，但是其实咱们要是去南方，像广东啊，他们叫靓汤。为啥叫靓汤呢？就是因为他们这是他们养生的一种方式。其实他们很多的那种靓汤里边都有加了人参。啊，你能喝出来那种当归啊、人参啊，
0: 那种仙气，
1: 对，那种鲜。
0: 那
1: 广东人特别喜欢喝汤，所以他们是很懂得养生的哈。那咱们北方人呢，也可以来学习学习。
0: 哎呀，其实这个汤我喝过
1: 啊，
0: 这个汤在北方其实叫十全大补汤，听这个名就觉得好有营养，是不是？
1: 补是吧？
0: 对，你喝完之后，其实你整个人就是暖烘烘的了，因为是到了冬天之后，你得喝这种汤，你得大补呀，要不然你身上冷。
1: 嗯，对，包括其实在家里泡个酒是吧，现在有很多这个大爷们啊，叔叔们也都喜欢在家里喝酒，但是咱都知道你平时喝那种酒的话伤身，所以呢有些人会在家里喝泡一些药酒，是吧？
0: 对，
1: 这个人参药酒大家也都知道是这个每天啊，既过足了这个酒瘾了，能喝个一二两也不喝多，同时这个人参很好的滋补作用啊，咱们也做到了，是不是？
0: 对，
1: 平时你在外边那些药店或者也有买那种这个药酒的，里边也是放了一个大人参啊，那个人参大家看看，其实跟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人参的大小差不多，
0: 那人参有可能还没有咱好。那人参它光是有酒，它没有你的外包装啊。我们的这个人参就是干干净净、新新鲜鲜的鲜人参，是有着五年左右的参龄，并且是从长白山黑土地中挖出来的。而且还是有着独特的锁鲜工艺，是不是？我们是用着长白山专用的白酒给大家送过来的。
1: 其实真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是养一方的宝哈。东北三宝那就是排在第一位的人参。貂皮和乌拉草往后排，是不是？所以长白山的人参也是啊，特有的这一片长白山的这个林区，它土壤肥沃，才能满足人参生长的需要。因为这个人参呢，它属喜阴耐寒的一种植物，你给它一个地儿，它就长不成这样了。啊，
0: 长的不是人参，那有可能长的都是个萝卜了。
1: 它也可能就是药用价值啊，包括一些滋补的作用要大打折扣了。所以咱在。要挑人参，要吃人参，咱们就选东北长白山的。那平时您在外边买，可能真的觉得太贵了啊。咱们今天说到这儿了，这个价格可能您听到9.9块买到东北长白山的人参，您吓一跳，敢不敢吃？这是怎么样啊？咱们大象好物给大家保证到的啊，拿回去您每一根儿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是锁鲜真空包装技术啊，上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的中国吉林长白山人参基地的人参，而且是4到5年的人参，9.9块啊，
0: 太便宜了，
1: 9.9一根啊，大象好物给您送到家里去啊，这个大家敬请放心，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是今天名额不多啊，90个名额，只有90个，因为太便宜了。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可以享受到今天大象好物给您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产品。我们今天只有90个名额，希望更多的叔叔阿姨，也希望更多的叔叔阿姨们可以享受到大象好物给您带来的这个优惠实惠。我们就是把更实惠的价格、更好的产品来让大家享受到。
0: 对，其实说是我们平时买菜，就像我妈一样，之前买菜他们还要货比三家，那我们买一个滋补品，是不是买一个养生类的东西，那也得货比三家了。就比如说我们的人参，你是不是得比比产地？比比参龄，比比人参的大小，再比比它的锁鲜工艺之类的。我们的这个人参今天就是长白山新鲜的整根人参，而且说大家拿到手之后，每一根参都是有着5年左右的参龄，而且这个参还是有着2-3指那么宽，加上伸去之后就跟我的小臂一样长了。
1: 我觉得如果说叔叔阿姨拿到了啊，这收到了这个9.9，蒙谁呢？不可能。我说你这真的，你这拿出去跟谁说谁都不信。这我给大家说，这可是市面上是88元一根的价格啊， 88元的一根的价

0: 格，是因为今天厂家也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打宣传的，让您认识到了它的品牌，让您见识见识到长白山的精品鲜参，也就是亏本赚个吆喝，让大家真真正正享受到的好产品，所以才是9.9元，名额只有90个。如果说我们有叔叔阿姨，真的是这个是大手笔大手笔的话，今天应该很快就这个销售完了，所以请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其实咱我上次去长白山看着人参的时候，他们教我一句话，叫一回生二回熟，就也就是说咱们叔叔阿姨们听众朋友们觉得咱们的参要是地地道道的，下次再来的话，我可以直接带您咱在网上云逛参园子，咱们现挑现挖，
0: 是吗？可以这样，
1: 那仅限我们今天这90个这九十组的这个老用户
0: 哦。我们大象好物就帮大家这个追根溯源哈，真真正正去到咱们长白山，真真正正也去到这个基地了，看到他们园子了，也看到这4-5年的参是啥样的，不会以次充好。其实要说这个人参，小人参小人参嘛，是不是？它一年肯定就只能长那一点点，因为它吸收的才是黑土地当中的这个
1: 精华
0: 对吧？所以要长到4-5年才能长到我们今天2根手指这么粗啊，加上这个身躯的话，就又一个小臂这么长，就是光这5年的培育经费，这9.9元，别说9.99元够吗？
1: 真是赔本了啊！你想想，个位数的价格，我们今天是专属福利价9.9元，个位数的价格，但是我们的这个补品的价值肯定是不止9.9元，是10,000,000元、1,100,000元的补品的价值。而且最关键的是，咱们这人参是原产地直发，直接是从长白山给大家发出去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您想想。是不是我们市面上在那个小药店里边买的那些人参，价格翻了好几倍，那这钱呢其实都是让二道贩子赚走了。
0: 对，其实都说这个药材好，药材好嘛，是吧？就是它只是原材料好，它这个药效肯定才是更精准也更好的哈。那我们这个人参也是同样的道理，是吧？
1: 对，
0: 这个原产地啊，长白山的这个人参，它肯定是人参当中的精品，是东北三宝当中的第一位啊，
1: 它是首位。
0: 对，首位。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不是其他地方的，什么东北肯定也有很多其他地方也产人参，对吧？但它都得往后排，往后站。长白山的精品鲜参啊，锁鲜工艺的，保留到的锁鲜的有什么好？拿回家不用像干人参那样，你可能还要一些处理，或者说再要泡发一下啊，才能说是怎么样。鲜人参，无论您是泡酒也好，炖汤也好，做火锅也好，还是我们说做个什么靓汤啊，这个人参鸡汤，我跟你说，我在韩国吃过人参炖鸡，真的很好吃。它的一整只鸡，它肚子里就是塞的有人参，还有一些米，
1: 那肯定香，
0: 很鲜很鲜。就是在回来之后，在国内真的没有吃到过，所以我还真的很好奇。我觉得这个人参，咱这个今天这个样品送我，我10根我不要了，就这一个样品。
1: 尝尝，
0: 对，我回家要做的这个人参对鸡，
1: 跟你回家来尝尝。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9.9元啊，来自于我们东北长白山4到5年的鲜人参。就算是您今天不买我们的人参，我们也希望大家睁大眼，我们不要买到虚假伪劣产品。咱们看挑人参就是看参林、看产地、看价格、看渠道。
1: 对
0: 啊，我们今天再教教大家怎么来分辨的一些小知识、小方法啊。
1: 对，我们第一个一定要看参龄，是不是？我们的参龄有，因为有人会说人参越老越值钱，但是说一定要注意的是，我们如果是当滋补品的话来说的话，一定不要挑选5年以上的。为什么？因为5年以上就已经变成药材了。我们平时身体就是想来养生的话，你选药材，那不就是大材小用了吗？所以说我们要选一个5年左右的。
0: 你可能有的就是补得太狠了，可能还是虚不受补，是吧？
1: 对，所以说我们只要是选上5年左右的人参，那是最好的了。为什么不选1-2年的？那您想想，1-2年的这人参
0: 还没长起来呢。
1: 对呀、就跟那小萝卜籽儿一样，你觉得它有什么效果？是不是？其实第二个就是我们来看产地了，因为人参就讲究道地，不同地方长出来的人参，其实它的口感呀、功效天差地别。就好比我们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长白山的人参，那长白山才是说是

0: 正统出身的人参。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教给大家的一些方法，拿回家您一一对照我们的方法，自己去看，自己去斟酌。9.9块来自于东北长白山的4到5年的鲜人参，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原价88元的一根人参，今天在我们的大象好物啊，只有90个的名额。打进电话的朋友，专属的福利价格9.9块，没有听错，就是9.9块，以个位数的价格，您带回去的是来自于东北长白山的顶级精美包装的人参，鲜人参。无论叔叔阿姨您是自己吃，还是说想送长辈啊，送亲朋好友啊，拿着它一定是有面子的，货真价实的，谁都知道是好东西。关键是咱们这人参啊，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您想想市面上那些包装精美的人参，它真的就一根人参给你包的呀，看着是
0: 像朵花一样。
1: 对，这是真的，人家你觉得太金贵了，然后这个拿到手里，我觉得啊，这个如果他是卖了800块钱，他让你光觉得这个包装他就值600块钱
0: 、哦、那确实
1: 对，价格翻了好几倍，其实啊都是这可能有中间商，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宣传费用啊、各种各样的这样啊这个费用中间商。但是我们今天是从长白山农户手里每一根人参锁鲜真空包装，外边就写着中国吉林长白山人参基地，就是来自于这里的人参，每一根它都像有身份证一样啊，产地是标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大象好物今天9.9块一根，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大概算上须，我们是有小臂那么长，不算上须的话，我们有一个手掌那么长。您去外边比比价格，9.9块一根，只有90个名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有这么多名额，抓紧时间把电话打进来，400-600-0737，400-600-0737。
2: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3: 插队侠，
2: 擅长随意变道、蛇形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排队。
4: 远光侠，
2: 使用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4: 手机侠，
2: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4: 路怒侠，
2: 他们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三丈。
4: 天女散花侠，
2: 擅长暗器，车窗一开，烟头垃圾水平飞射而来，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4: 超速侠，
5: 拒绝马路刺客，文明才是真功夫，时刻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啊。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就有一个目标，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就是踏踏实实的跑遍这大江南北啊，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好用实惠，能解决生活小烦恼的好东西。咱也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感谢家人们这一直的信任啊，也是这份信任呢，就是我们坚持实惠达万家这个初衷最踏实的底气了。哎，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呢，在这个身边的超市里啊，社区里啊，甚至是这个专卖店里啊，驼奶粉是越来越常见了。我前几天去我家旁边给孩子买这个手工酸奶哈，他就告诉我，你要不要定制驼奶酸奶，这个营养啊更好，孩子喝了更好。这为啥现在驼奶粉这么火呢？我姨啊就常年喝驼奶粉，她说以前喝牛奶的时候呢总是胀气啊，喝驼奶粉就比较舒服。这驼奶粉啊不甜不腻，孩子也喜欢喝。今天呢，咱大象好物就给您带来的是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让您每天喝一杯，暖胃又暖心，价格呀还特别实在。咱今天的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呢，是用优质的骆驼奶做的。驼奶呢，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为沙漠黄金，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啊。它含有比牛奶更丰富的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还有铁、钙、锌等等，还含有乳铁蛋白、溶霉菌等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帮助咱们啊增强免疫力。在传统医学当中呢，骆驼奶一直被视为珍贵的养生佳品，像《黄帝内经》啊，还有《神农本草经》等古籍当中，都将骆驼奶称为黄金之液，指出了它这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骆驼奶在古代呢，被认为是性质温和，适用于不同体质的人群。所以啊，这驼奶粉特别适合日常需要补充营养的中老年朋友。它含钙量高，是很多中老年家庭日常选择的原因，而且还添加了益生菌，也让这个胃肠啊比较敏感，或者是平时不太爱动的这叔叔阿姨们，或者是有便秘小困扰的叔叔阿姨们啊，觉得这喝起来呢更舒服更顺畅。骆驼奶本身呢就很温和，不像牛奶那么容易让人胀气，在冲调的时候呢，这奶香啊特别浓郁，喝起来是丝滑顺口，但肚子不会像喝牛奶那样啊这个鼓鼓的不舒服。喝完啊胃里暖乎乎的，不像有些奶粉这喝完还觉得沉甸甸的。我们今天这一桶呢是300克，咱每次呢就用55度左右的温水，咱们冲10克到20克就冲一杯，这一讲

现在这市面上的驼奶粉啊，一桶呢动辄就是七八十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咱直接是跟厂家谈的，砍掉了中间的环节，给您放个大实价，59块钱两桶。而且啊，您买两组咱们再送一组，也就是说呢，两组的价格118块钱，您能拿走的是足足6桶。这一桶300克，您算算，6桶就是1800克呀，您喝2个月是完全没问题的。算下来每桶这还不到20块钱呐，比您买点普通的奶粉都便宜多了。这可是驼奶粉啊，喝着舒心安心。118块钱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每天一杯，这价格您外边是绝对买不到的。您要问为啥这么划算呢？因为厂家呀跟咱们大象好物合作，就给了这么多量，咱也不搞虚的，就是为了让实惠落到咱大象好物听众的手里，所以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早晨起来了，洗完脸冲一杯当早餐，奶香四溢，喝完了浑身暖洋洋的。下午遛完弯回来冲一杯解解乏，舒服的能多走两步呢。这晚上睡前来一杯助助眠，睡的是更踏实了，不费事儿，一勺奶粉加温水搅一搅就成了。你要是想给爸妈带点心意啊，这驼奶粉是又方便又体面，再适合不过了，一桶拎着就走，送礼还拿得出手。家里有老人的赶紧给爸妈备上，每天喝一杯舒心还安心。而且啊，咱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的，各项检测报告呢都是齐全的。这一桶呢是300克呀，无论是给爸妈备着，还是说您这平时身体抵抗力比较差，是不是是个上班族，或者是家里有孩子的，都可以喝，身体舒坦，日子才过得美。家人们，这一次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啊，这118元是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驼奶香浓，益生菌温和，喝着舒服还喝得安心。这么实在的价格，118块钱6桶，这么好的东西，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您记好了，咱们大象好物的专线，现在就赶紧拿起电话下单，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400-600-0737，现在打，马上就打，数量非常的有限。您要问为啥要打电话，咱就是啊，为了保证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呢，能落到需要它的咱们家人手里。现在啊，电话都快打爆了，名额正在快速的减少呢。导播说呀，王姨刚才订了2组，说老伴儿啊以前喝过，非常的舒服，这次啊要多备点儿。这李叔啊更是说全家人都得喝，一下订了3组，说这价格呀太实惠了，给老战友呢也得带一份。还有这张叔还说了，这驼奶粉啊冲出来颜色正，喝着不腻，比他以前喝的呀都顺口。家人们，咱身体啊是自己的，喝着舒服才重要，营养全面也重要，花点小钱，咱们喝的是暖胃高钙还加了益生菌的驼奶粉，这日子啊过得是有滋有味儿。118块钱您在外边啊2桶都买不了，今天咱们是6桶，足足6桶驼奶粉，能喝2个月，天天喝都划算，这钱花得值，喝着舒服，喝得安心。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暖胃的安心带回家。您看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是300克，咱们今天118块钱的6桶就是1800克呀，比您买袋牛奶还便宜呢。这一桶还不到20块钱，喝得舒心安心，这不就是咱老百姓想要的吗？花小钱喝好奶，喝放心的奶，喝舒心的奶，别等了，好东西不等人，抢完可就没了。您想想，118块钱能喝2个月，每天一杯，暖胃又暖心，这钱花的真是太值了。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800-0737，家人们，大象好物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我们就是希望您啊，能用最实惠的价格，把健康和安心都带回家，吃好喝好，身体好，这日子才能舒坦。赶紧行动，把6桶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啊带回家，让每天一杯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就开始。您看咱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就300克，咱今天是6桶，足足1800克，才118块钱。您算算这每天喝的一杯啊，真的是很便宜。大象好物就是这么实在，你花118块钱买的可是足足6桶驼奶粉，买的是每天一杯的踏实感，每天一杯的健康，买的是家人喝的舒服和安心。这钱呀，花的值，喝的值，花的踏实。电话您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就打，手快有，手慢无，让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开始，伴您健康每一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2: 书接上回，公元263年，司马昭灭了汉，结果没过多久得病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炎就把那个挂名的皇帝，也就是魏元帝曹奂给废了，自己呀做了皇帝，建立了晋，号称晋武帝。从公元265年到公元316年，晋朝的国都啊都在洛阳。历史上把这个王朝称之为西晋。西晋建立的初年，三国当中魏蜀吴还剩下个东吴，只不过现在的东吴啊已经落寞了，远不及以前了。这时候的东吴也只剩下最后一个皇帝，就是孙皓。这个孙皓啊，刚继位的时候，哎，这人还真不错，体恤臣民，爱护百姓，打开粮仓，赈济灾民，后宫这些宫女一概放出，按照惯例许配给那些没有妻子的人，就连御花园养的那些飞禽走兽也放归山林。老百姓一看这皇上不错呀，哎，看来我们东吴有望啊。结果好戏不长，没2天半，这孙皓装不住了，等掌握了大权之后一抹脸儿，变成另外一个人，大兴土木，修造宫殿，粗暴骄横，喜好美女，朝野上下是大失所望。孙皓要求兴建昭明宫，凡是俸禄在2000担以下的官员都得到山里面去给我监督砍伐木材，然后大规模的开辟打猎场。这项工程耗资10000000，很多的大臣跟着规劝，孙皓也不听，而且派黄门从各个州郡挑选官家的女儿，凡是俸禄2000担以上的大臣，家里面要有女孩的，每年都得上报年龄。孩子一到15、16，先入宫挑选，选上的留下，选不上的再回去嫁人。后宫的女子多达几千人，这孙皓还不满足，还要选人。中书令贺绍得了中风了，不能说话，请了几个月的假回家休养。孙皓就觉得这中书令啊有诈，派人把他抓来关到酒窖里打了几千下，那贺绍也说不出一个字儿来。孙皓不信，让人把铁锯烧红，把贺绍的脑袋给拉下来了，然后把他的家人放逐到临海。还有一次，孙皓的爱妾指使家奴在集市之上抢夺百姓的财物，中郎将陈升就把这人呢给绳之于法了。这爱妾可不干了，你打狗还得看主人吧，啊，我的人你都敢杀，跟孙皓哭诉。

孙浩一气之下找了个理由，把陈升脑袋砍下来，尸首扔到山底下去了。而且这个孙浩啊，还有很强的妒忌心。他身边的人呢，这脑袋瓜转得够快的了，那都跟不上趟。有一次，孙浩就问旁边的中书令张尚，说：“朕的酒量可以跟谁相比？”张尚说了：“陛下有百菇酒量，菇啊，就是过去盛酒的一种容器。相传孔子能饮酒百菇。”张尚那意思说：“您跟孔子、孔圣人那是一样的。”本来这是溜须拍马，没想到孙浩挑理了。你明知道孔子没当皇上，居然拿朕跟他比，你什么意思？嗯，抓起！百官一个劲儿的求情啊，张尚这才免于一死，被送到建安去造船去了。这孙浩啊，哎，就是这样一个人。您别忘了那句话：夺民心者夺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孙浩就这样，你说这王国还能好得了吗？公元279年，西晋王朝的一些大臣呢，就得到这消息了，认为现在公吴是时机成熟，就上书劝这个晋武帝消灭东吴。晋武帝司马炎一看正合心意，发兵20万，分兵三路攻打建业。哪三路大军呢？头一路由镇南大将军杜预率领攻打中路，向江陵进发。还有一路是安东将军王浑负责打东路，向横江进军。还有一路是水军，也是我们这讲书向您主要介绍的苏胆，就是益州刺史王俊率领，沿着大江顺流向东面进发，一共是三路大军。按下那两路不提，咱们单表王俊这个人。王俊这个人呢，是个有能耐的将军，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从来都是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攻打东吴之前就事先做好了准备，干嘛？在益州督造一批战船。这些战船不像以往那些现有的战船，重新打造，这些都是新型的，原来没有的。这种战船很大，一条船上能装2000多士兵，而且在这船上还建造了城墙城楼，人可以站到上面，什么瞭望啊，甚至于强弓硬弩，居高临下控制制高点。后人也把这种船称之为楼船，就好比这船上起了个小楼一样。这可了不得呀，在当时来说，这种船那就是属于先进的。开始建船，可是不想叫东吴知道，纸里包不住火。虽然说造船是秘密进行的，但是这事儿啊还是漏了。怎么漏了呢？时间一长，那个造船得用木头啊，有很多削下来的一些碎木片啊，一些木屑啊，就掉到江里了。这些东西是顺水漂流，一直漂到东吴的地界。东吴有个太守叫武彦，这个人很细心，听守军汇报说，最近这两天打上游老飘下来一些木块、木屑、木片，不知道怎么回事。说者无心，是听者有意。这个太守一听，这是怎么回事？我得亲自看看。到江边一看，和守信人说的是一般不二。哎呦，哎呦，这个太守想起来，心说不好啊，会不会上游的这个晋国

0: 这造船呢。不行，我得赶紧和主公汇报一声，打马如飞来见孙浩，把这件事原原本本跟孙浩一说，把自己的想法一讲，说这些木片啊，一定是晋军造船时砍下来的，晋军在上游造船，看来这是要进攻东吴啊，我们应该早做防备才是。可这个孙浩一听满不在乎，把嘴一撇，怕什么呀啊，我们东吴有长江天险，6郡81州，人马众多，他不打我，我不打他，他要打我，我必打他，不必担惊，不必害怕，我知道了。没当回事儿。这个武彦呢，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心说这怎么办？既然我吃着东吴的饭，就得为东吴卖命啊！拿谁的向着谁的，你不是不干吗？我干。那个说他一个太守能干什么？在江上设置一些阻碍，设置一些障碍物，比方说横江铁索。大江两头钉上木桩，然后那大铁链子下到江里头，用一些沉船把铁链子在江下给固定住，每隔多远有一条小船跟那沉着，控制这条铁链。这个有什么用？你大船再一过来，这铁索就给你拦住了，你就过不去，相当于马路把道给你查住了。而且这个武彦还不放心，又命人呢安了一个1丈多高的铁锥，设置了好多个，以此为标准，又埋在水下，这就好比那暗礁一样。这回放心无忧了，这回晋国的水军再想过来，势比登天。书说简短，过了年，人家打中路的杜预，打东路的王浑，两路人马是节节取胜，唯有这个王俊的水军到了秭归就给卡住了，船过不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拦江铁索还有铁锥，这可怎么办？哎呦喂，可把这王俊给愁坏了，心说人家都取得了胜利，我给憋到这儿了，这可怎么办？这不行，这得想办法呀。手下人也是群策群力，您别忘了那句话叫人多出寒心，一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这人要一多这就好办。不是还有一句老话叫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公益体 彩，责任为。

0: 领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说怎么这皮匠和诸葛亮能联系在一起？其实这个典故也是以讹传讹，不是那做活那皮匠，是当副将讲那个皮，说三个副将能够顶一个诸葛亮，是这个意思。闲言少叙，这些人大伙群策群议，商量出一办法。不是有那铁锥不是露尖儿吗？好吧，拿木筏破之，修建了很多的竹筏木筏，把这些竹筏木筏捆到在一起，捆结实了，上面放一些草人，披上铠甲，拿着刀枪，又派几个水性好的兵士带领这一对木筏是顺流而下。这些木筏碰到这些铁锥的尖儿，这尖儿就扎到那木筏底下了，结果被这木筏就给扫掉了。这就叫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其实啊，就是一层窗户纸，是一捅就破。那说这铁锥倒好办了，那还有啊，拦江铁索呀，这个也不难。我们讲到后文书曾国藩和太平天国交战的时候，也会说到这拦江铁索。其实啊，他们用的这方式和王浚用的大同小异。什么方式？还是用船。在船上支一口大锅，里面放上油，然后点上火，到这铁锁这儿，把这铁锁放到这火里烧，然后两旁有很多的铁匠，或者说是膀大腰圆有力气的武士，拿铁锤拿锤子搁这打，等烧红的铁链这么一打就容易给打断，所以叮叮当当很快就把拦江铁索都给破坏掉了。就这样，王浚的水军这才来到东吴的地界和杜预的中路军会师。我们说了，人家杜预也是连连取胜，攻下了江陵。在这个时候，有人就提议了，说我们要不要现在休整一下，我们也有损伤，补充兵员，让大伙都吃饱，向这个后方汇报一下我们现在的形势，请示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可是这个杜预持反对意见，我看不必呀。这个打仗啊，讲究士气。想当初曹刿论战的时候曾经说过，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用到现在也是一样啊。现在我军军威大振，是接连取胜啊，大家伙士气高涨，憋得足足的，就在那尖儿上。这个时候就像那个劈竹子一样，劈开了几节之后，下面那几节竹子不用劈，迎刃而解，一劈到底。什么意思？这就叫势如破竹。这句话打哪儿来的？就是打这儿来的，这就是这个成语的由来。杜预的意思就是接连取胜，一鼓作气，命令这个王浚带领水军直接攻打吴国的这个都城建业。这时候东路军王浑率领的晋军也逼近了建业城。孙皓一看大兵压境，这可怎么办？马上派丞相张悌率领三万精兵前去迎战。结果到那儿，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这三万全军覆灭，全叫人家给干掉了。紧接着王浚的楼船是顺流东下，声势浩大。吴主孙皓一看这不行，二次派将，派将军张相带领水军一万前去抵抗。张相的这些将士没等出战呢，心里边就画魂，心说我们现在能行吗？啊，这打仗可是玩命的， 脑袋掖到裤腰带上，谁都是爹生父母养的，这玩意儿要死了多赔多冤的慌，我还没活够呢。结果到两军阵上一看，人家王俊的战船，我这个娘怎么这么高啊，自己的跟人家没法比。好家伙，就看人家的战船太多了，数不胜数，旌旗招展，甚至于把天都给遮上。东吴的这些水军心说，算了喽，还打呀，投降吧。结果没等打，大部分全都投降了。孙浩一看，好啊，你看我养的这些人不是被人家打回来就是全部投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难道你们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替朕分忧的吗？就没有一个能够给朕带来点好消息的吗？要你们有什么用啊？大伙儿一个个都低着头没人说话。在这么个时候，有一位不知死的鬼站出来了，东吴的将军叫陶军，这人站出来了，陛下，微臣不才，我愿意领命。据我手下人汇报啊，这一周下来的水军没什么了不起，其实他们的战船小得可怜呐，那就是纸糊的，一打就破，虚张声势。倘乎陛下相信末将，不用多，给我20000水军，把那大号的战船调配我使用，保准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哎呦，好，就按你说的办。那个说，这个陶俊说的怎么和两军阵上的不一样啊？能一样啊？这个陶俊说的怎么和两军阵上的不一样啊？能一样？这位根本就没调查，坐在家里胡说八道，是领功心切、好大喜功的主，所以说怎么叫不知死的鬼呢？这位去了，派给他20000人，并且封他为大将军，把信印都交给他了，让他指挥水军。这个陶俊下了死命令了，说明天一早和晋军决一死战，大家伙只可向前不可后退，倘乎有临阵退缩者，杀无赦。这个命令很快就传到了各

0: 山倒，要说个倒霉是一个挨一个，这回更好，没等打都跑没了。第二天一早，这个陶俊升帐一看，嘿，这好，老哥一个合着成了光杆司令了，这可怎么打呀？就这样，王俊的水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一帆风顺就到了建业。建业附近100里的江面之上，全部都是西晋的战船，这些战船是避江而来，就像那个篦子梳头一样，是一个挨着一个，统领将士80000之众就登了岸了。这些人很顺利的就进了建业城。吴主孙浩一看，完了，彻底玩完了，山穷水尽，这算到了头了，只好自己脱下上衣，让人盗捡二弟，带领着一批东吴的大臣来到王俊的军营投降。就这样，从曹丕称帝，也就是公元220年开始，三国分立，一直到现在，画上了句号。打这儿起，晋朝，也就是西晋王朝，统一了全国。三国的故事说到这儿，咱们就暂告一段落。当然，我们说的这个线条，尤其是三国的线条很粗，不像说评书《三国演义》365讲说的很细，因为我们讲的是《资治通鉴》，所以说挑一些主要的。其实啊，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三国演义》《三国志》的一些故事，那么小说家罗贯中也把这个呢编成了长篇历史小说，叫《三国演义》。对于其中的一些人物，像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关羽等等等等，都做了艺术上的塑造。这部书啊，也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巨著之一，四大古典名著嘛。那么西晋王朝统一了全国，可是这王朝的内部依然不平静，依然有事儿。在西晋王朝当中也有许多传奇的故事，那么究竟又发生了哪些事儿？咱们下文再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五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今天我给您说一说西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以德服人的杨户杨叔子。在历史上有人又把他称之为杨公。杨户出身于汉魏的士族家庭，也就是说人的家里辈儿辈儿是做官，往上倒九代。

0: 老杨家都出人才，而且都出官员，远的咱就不提了。杨户的祖父杨旭在汉朝末年任南阳的太守。这个杨旭有一个悬鱼聚会的故事。想当初汉灵帝中庭三年，杨旭呢出任南阳太守。当时南阳这个地方啊，很多有钱人，而且在当时啊，风尚奢华，送礼、送东西、送钱，形成了一种风气。杨旭呢，作为南阳太守，对此是十分的反感。有一天，送礼这风刮到他身边，哎，有一个老头，古城一个官，笑嘻嘻的给杨旭拿了一条大活鱼。哎，杨大人，你看鱼这玩意儿不值多钱是吧？让您尝个鲜儿，鲜活的，您看您能不能收下？那个时候这老头怎么说话磕了半天，老头心里面啊打鼓，他不知道新来的太守能不能收东西，他先拿鱼啊试探试探，这叫投石问路。结果万没想到出奇的顺利，杨旭二话没说啊，那收下吧。哎，这老头一听心说行，哎，杨旭啊杨旭，感情你也这样啊，那我就放心了。人呢，不怕你呀、啊、多么坚强，只怕你什么的没缺点。你要有所好那就好办，你要好这口好收东西，那我喂饱你，我不就平安无事吗？你要不收东西冷婚不惧，那我才担心呢。行，今天你能收鱼，明天你就能收肉，后天你就能收钱。老头挺高兴，没过多久老头又给送一条鱼，或这条鱼比头一条还大，又给杨旭送去。这回杨旭啊，把这老头请到了庭院的帘廊之下，一指那梁上挂着的那条鱼说，老人家您看，这条就是您前些天送来的那条鱼，我都没动，以后您可别再送。您这条鱼我一直搁这挂着，我要把它做一个反面典型，做一个别再来给我送钱送礼的活告示。慢慢的，这梁上挂着的鱼啊都变成鱼竿了。杨旭悬鱼聚会的事儿也很快就传开了，再也没有人呢给他来送礼了。在他的这个表率的作用之下，当地的送礼之风也得到了遏制。杨旭是谁？杨户的祖，他的父亲是曹魏时期上党的太守，母亲蔡氏是汉代左中郎将蔡邕的女儿，他的姐姐嫁给了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作为妻子，而他本人娶的媳妇儿是曹魏皇室夏侯霸的女儿。夏侯霸是谁？夏侯渊的儿子。所以你看杨户这个人呢，一脚踏两家，怎么这么说呢？既拽着司马家，又拽着曹魏家。在杨户青年时期，曹魏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势，这种争权的斗争就来自于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因为这个杨户啊跟双方都有亲戚关系，他处于夹缝当中，是既不愿意向着左也不愿意向着右，所以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虽然他博学多才，善于辞令，擅长辩论，但是每每有人举荐他做官他都不做。为什么？你得罪哪头哪头也得罪不起，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他不干。到了景初三年，也就是公元239年，魏明帝曹睿去世，继位的是曹芳，年仅8岁。眼下这两大家族斗争到了一种白热化。最开始的时候，曹氏集团占据上风，曹爽把司马懿排挤到一个闲职的地位，自己呢掌控实权。司马懿韬光养晦，假装生病，我不跟你争，实则暗地里加紧布置。杨户虽然年轻，但是脑瓜清醒，他就预感到这曹爽不是司马懿的对手。所以没过两天，曹爽派人来请他做官，杨户啊不去，这官我不能做，旁人都做了他不做。到了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杀掉了曹爽，夺得了军政大权，很多跟曹爽有关联的人都给砍了。其实啊也包括杨户，您别忘了杨户的岳父是夏侯霸呀。 而且夏侯霸现在逃到了西蜀，投靠了蜀国，这样一来更麻烦了。可是大家伙都认为这曹爽一死肯定连带着杨户也得完，没有，在这场争斗当中杨户啊平安无事，您别忘了他一手拽两家啊，所以相对来说他也就没事。按下他不提，咱们再往下给您说。司马昭执掌政权，选这个杨户做官，没有办法，杨户出任官职。但是杨户的想法是，我呀别在你身边，你给我往远处调，我不愿意在你身边做官，这玩意儿有危险，把杨户给调走了。到了公元266年1月，司马炎建立了西晋王朝，杨户呢被封为中军将军。这时候有很多人就提出反对意见，就说这杨户这不行啊，这个人有问题呀。你别忘了他是曹氏集团的人呢，他有根儿啊，这得不得得不得。可是司马炎呢对此未加听从，你们说你的，哎，我有我判断是非的这个观点。西晋建立之后，晋武帝司马炎雄心勃勃，筹划着要消灭孙吴的这个政权，实现国家的统一。到了公元269年，司马炎开始行动了，特意调杨户到荆州作为都督，进行战前的准备。杨户到任之后就发现荆州这形势不大稳定，老百姓啊生活的不够安定，就连这个戍边的军粮都不充，杨户接的是个烂摊子。那么他到任之后首先把精力放在了开发荆州的方面，下书给属下的这些部将，禁止他们建造府地，建造府地扰民呢，而且接下来开办学校，允许西晋和东吴双方的这些军民自由往来，尽可能的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而且抽出了一部分军队进行生产。杨户又设法使孙吴撤掉了对襄阳威胁最大的石城驻军，把军队一分为二，这面有军事任务，那面作为老百姓开始耕田。当年全军共耕田800余顷，等到年底的时候一打粮一统计，够10年的军。杨户的这些措施很快的安定了荆州的社会秩序，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晋武帝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意授予杨户南中郎将，负责汉东江夏地区的全部军队，而后又被提拔为车骑将军，享受啊特殊的待遇。这一年杨户才49岁。到了公元270年，情况有些变化了。东吴这面派来了著名的军事家陆抗，陆抗到了荆州之后一改以往的这些策略，实施军事布置，就引起了杨户的注意。因为这个人是有才能的，所谓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个时候杨户认为益州刺史王俊是治理水军的最佳人选。虽然说王俊在西晋朝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但是呢极力主张调王俊来这儿辅佐。到了公元272年，孙浩解除了西陵都督布产的职务。这布产心说，我官没了，那我命跟着就没了，让我回建业，我汇报情况。我什么叫汇报？回去我就得咔嚓了。当年9月县城投降，陆抗闻讯立刻派兵围攻西陵。晋武帝这面命令杨户还有徐任领兵带队攻打江陵和建平，借此分散陆抗的兵力。那边荆州刺史杨照直接去救援不产，结果这个作战失败了，因为陆抗破坏了晋军的这个军粮运输，再加上江陵的城防坚固，所以这城没打下来。其结果呢，杨照失败了，不产被灭掉了。 经此一役，杨户受到了处罚，被贬官为亭南将军。那么通过这件事儿，杨户总结出一个经验教训，虽然说孙吴这面国势渐微，但是仍然有一定实力，尤其有像荆州陆抗这样的优秀将领，所以啊，平吴的战争啊，不易操之过急。在这个时候，应当是军事蚕食和提倡信义两条策略，积蓄力量。那怎么做的呢？咱就说这杨户在眼下的荆州地盘上，对于孙吴的百姓和军队讲究信义，每每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要打仗了，杨户都是提前通知对方，说三天之后我们在某地某地啊展开一场交战，决一死战，提前告诉人家，不像说来个突然袭击呀，或者说偷袭人家，没有，手下人要主张说，杨将军你看今天夜间我领一哨人马我去偷袭的，杨户也有办法，你不去偷袭吗？来，我先请你吃饭，酒席宴间把他灌醉了不让去。有一次这部将从边界上抓到了对方的两位将军的孩子，有人就说，他说这是人质啊，把这孩子一掐住，不怕他不投降。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0: 可是杨户听说之后，传下命令，马上把这孩子给我送回去。两军打仗，只有国仇没有家恨，你拿人孩子要挟什么？作为人质，这招多缺德呀！不行，倘乎抓到了对方的将领，放了，你愿意留留下来我们欢迎，不愿意留我给你路费，我让你回去咱再打。就到这份上，倘乎行军路过吴国的边境，西晋的军队如果使用了当地的粮草，按钱赔人家，打猎不允许越界。倘乎在边界线上有一头比方说梅花鹿或者什么一只野猪了，被打死了，先看看谁的剑，如果是东吴人射杀的还给人家。就到这份上，特别是对于投靠西晋的这些将领格外的优待。您琢磨琢磨，杨户的这些做法对方能不服气吗？所以吴国人十分尊重这杨户，不称呼他的名字，称呼他为杨公。很多人受到感召，愿意投降于他。比方说吴将夏翔，他来投降西晋的时候还带来两位将军，这两位将军就是当初杨户把那两个孩子放回去的两位将军。 吴将邓襄进攻夏口，兵败被俘，杨户当场把他释放。没过多久，邓襄率众来降。咱们再说这陆抗，陆抗对于杨户这一套收买人心的办法毫无对策，只能啊告诫部下说，杨户啊专门做好事，如果我们呢、专门干不好的事儿，这就等于说不用打仗咱叫人家都制服了，眼下咱们各尽职守，守好自己那摊儿就行了，可不能光想着占人家的便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晋吴两国荆州的边境线上处于一种平静的态度。到了公元276年，经过七年的准备，眼下荆州边界的这些晋军的实力超过了吴军。恰巧在两年之前，吴军主帅陆抗病死了，眼下在边界线上没有人能够和杨户相以对抗了。这一切证明西晋攻打东吴的时候已经成熟了。杨户就上书给晋武帝请求战争，指出来说，现在我们必须扫灭吴国才能够天下太平，不能够养虎为患的。而且杨户举例子说，当初西蜀灭亡，两国交战，只有实力均等，长江天险，自然环境才能起作用。倘乎两军实力相差甚殊，就算他有天险阻拦，也无济于事。现在灭掉东吴是最好的时机。杨户说的挺好，晋武帝呢，也同意了。可是晋武帝身边有人反对，干嘛呀？为了自己的利益，怕这个杨户将来功劳太大，把自己给灭掉了，所以在晋武帝耳朵边嘚不嘚嘚不嘚，提出这个不可能啊，提出那种危险呢、有的也说，没有的也讲。晋武帝这心眼又活了，哎呀，大家伙说的也对，这玩意儿谁敢保证就一定能行啊？结果这事儿就放弃了。杨户为此啊，心里面是格外的感到遗憾。到了公元278年的八月，杨户啊身染重病，返回洛阳。即便生病了，他还向晋武帝啊陈述伐吴的主张。后来啊，这病情啊一天天的严重。那来探病的人就说，现在您好好休息休息吧，朝廷当中的事儿您就别管了，陛下自有定夺。也有人跟杨户讲说，现在啊孙浩这个人呢昏庸残暴，不用去打他，只要孙浩一不在，吴国就得另立新君，到那时候我们很快就把他灭掉了。可是不管怎么说，杨户啊心里面还是想着社稷，想着国家。可是自己这病情一天天的恶化，晋武帝也开始着急了，他希望杨户能够领兵带队。杨户就说了，说灭吴的战争不一定非得我指挥，对于功名的事儿，我并不挂在心上，只要有合适的人选，我一定会为陛下您推荐。在这一年的11月，杨户病故了，终年58岁。临终前，他向晋武帝举荐杜预接替自己的职务。事实上证明杨户没有看错，在后来的灭吴战争当中，杜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西晋灭亡孙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战争，它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割据的这种局面，使中国重新归于一统。杨户虽然失去了亲自参加战争的机会，但是他为规划准备这场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后来晋武帝在庆功会上流着眼泪想起杨户的功绩，说这些 都是杨太傅的功劳啊。按照汉代风

0: 萧何的礼仪，给予杨户的家庭极其丰厚的赏赐。说到这儿啊，大家不难看出杨户这个人呢，首先说为人正直，在当时士族统治的西晋社会，他身为外戚，官居显位，但不随波逐流，不结党营私。有人劝他，哎呀，该密点就密点，该贪点就贪点，没事儿，绝不干一点有损国家的事儿。一旦完成了平吴大业，立刻辞官归乡，你再给他官不干。以至于他死后，很多的他的这些属下都没得到正式的官职。他讨厌奸佞邪恶的小人，从不夸夸其谈，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在当时啊，有很多人提起杨户十分的尊敬，杨户对于下属也十分的谦和。刚到荆州的时候，察纳雅言，别人说的这些批评他的话他能够接受，在生活上也极其的简朴，他的俸禄很少自己享用，都是拿出来给那些亲戚啊、军士啊。在杨户死后，家里几乎没有值钱的东西。在荆州地区，杨户有着较高的威信，他的死讯传到荆州，正是襄阳城的一个大吉，满吉的人听说之后无不痛哭流涕，明明是个大吉，没有人有心思做生意了，只好罢市。这一天街头巷尾一片哭泣之声啊，包括对方孙吴的那些将士听说之后都掉下眼泪。当地的百姓为了纪念他，给他修建庙宇，并且按照时节进行祭拜。人们一看到杨户的这个碑就要落泪。所以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 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 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

0: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山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0: 20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3: 公元1821年，北京圆明园启春园里啊，一群工匠呢正忙得不亦乐乎。这座园子呢，是刚登基不久的道光皇帝啊，为了表示对恭慈皇太后的孝心，特意命人为皇太后修缮的住所。然而，恭慈皇太后并不是道光皇帝的亲生母亲，为什么道光皇帝对她如此孝顺呢？这还得从道光皇帝登基前说起。
2: 道光皇帝原名绵宁，是清朝嘉庆皇帝的二皇子。他的母亲喜塔腊氏本是嘉庆皇帝的皇后，可惜他还没有等到绵宁长大成人，就过早地离开人世了。虽然喜塔腊氏的去世让嘉庆皇帝感到非常悲痛，但后宫不可一日无主，嘉庆皇帝就立钮祜禄氏为皇后，并将绵宁交给她抚养。当上了皇后的钮祜禄氏对绵宁很好，虽然她已经有2个儿子，皇三子绵凯和皇四子绵欣，但她还是把绵宁视如亲生儿子一般照顾。公元1820年，嘉庆皇帝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绵宁当时也在这里。嘉庆皇帝死后，谁来继承皇位，成为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大臣们立即开始寻找皇帝随身携带的立储秘旨。清代的秘密立储制度始于雍正时期，皇帝把写有皇位继承人名字的密旨抄写一式2份，一份放在自己随身携带的匣子里，另一份放在紫禁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要确立皇位继承人，需将2份密旨对上。据记载，嘉庆皇帝在位期间，乾清宫毁于火灾，原有匾联化为灰烬，因此乾清宫里的绝匣可能不在的，而嘉庆皇帝随身携带的密旨就成为确定皇位继承人的唯一证据。虽然嘉庆皇帝想立绵宁为储君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由于众人一时找不到嘉庆皇帝随身携带的立储密旨，大臣们也不敢贸然拥立绵宁即位。这件事传到紫禁城后宫里，嘉庆皇帝的皇后钮祜禄氏当机立断，她下了一道懿旨，让二皇子绵宁即位，派人500里加急把懿旨送到承德避暑山庄。说来也巧，在接到懿旨后没多久，有人从一个曾侍奉过嘉庆皇帝的小太监那里发现了一个小金盒，众人赶紧打开盒子一看，里面竟然是嘉庆皇帝的立储密旨。嘉庆皇帝选定的接班人果然是绵宁。
4: 皇后钮祜禄氏呢，深知2个儿子呢，无论文韬武练呢，都不及绵宁。那么新君人选未定呢，将影响这个王朝的安定，所以这个钮祜禄氏呢，毅然决然决定让绵宁继承皇位。
2: 绵宁继位后，改名为绵。

0: 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1: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0: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块钱4个，可能早上起来吃两个，然后晚上再吃两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1: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万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4: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1: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4: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啊，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来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1: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4: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是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对。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0: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2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

0: 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嗯，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1: 超额完成了。
0: 啊，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嗯，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嗯，
1: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0: 就是有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嗯，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嗯，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嗯，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4: 对对对。
1: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0: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嗯，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嗯，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嗯，所以我还是决定，哎，给他做一顿饭吧。
1: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4: 他说，他的厨艺不错，让我去他那边去吃饭啊。嗯。他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1: 嗯，你当时意识到他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4: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嗯
1: 嗯。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那这一点你怎么看呢？
4: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1: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4: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嗯，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嗯，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嗯，
1: 对身边人很大方。
4: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嗯，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1: 嗯，哎，你看，
4: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1: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0: 啊，对，这个，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哎
1: 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4: 他一直是这样子。嗯，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1: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4: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1: 订婚的婚戒9.9块，
4: 因为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1: 你咋想的呀？
4: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0: 今天我
1: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4: 拿过来，
0: 还带着呢。
4: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0: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嗯。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他身上。
1: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4: 现在是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嗯，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我们

0: 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嗯，当时给了我们一个7万的彩礼。
1: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
0: 嗯，
1: 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0: 嗯，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1: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
0: 嗯，
1: 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7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
0: 嗯，
1: 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
0: 嗯，
1: 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
0: 嗯，
1: 不要欺负他。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4: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4个字非常生动的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5: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0: 对，
5: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万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0: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5: 对，他这拿个7万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万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0: 对，
5: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0: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义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双手合十。
5: 对，
0: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1: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戴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
0: 嗯，
1: 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0: 多少钱？
1: 是11万1100。
0: 11万
1: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3遍。
0: 嗯，好男人。
1: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0: 为什么？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平常戴过吗？
1: 一次都没戴过。
0: 因为这个我们俩

0: 们还吵了一架。
1: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倒。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2: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她更不容易。 很艰难。
3: 你愿意收些什么？
2: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她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她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3: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她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1: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3: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1: 来
3: 现场品尝一下，尝尝看，
1: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2: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1: 再吃块肉。
3: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三餐四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九块九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2: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3: 中式婚礼。
2: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4: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1: 我负责公司。
4: 你在公司里挣了钱，你交给谁管呢？
1: 交给我老婆。
4: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1: 对，
4: 家里的一杆笔
1: 是我老婆，
4: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愿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3: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心
1: 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3: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的，哇！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1: X，
4: 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5: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1万家庭。嗯，感叹号呢？

0: 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千家万户。
1: 其实你这个纸浆糊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百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2: 对，
1: 那当时你同意吗？
2: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网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0: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100-200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儿，直接就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儿，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2: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1: 其实孙俪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0: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呐、人工
1: 都
0: 工
1: 是
0: 资啊，
1: 钱。
0: 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2: 对，
1: 你识破过吗？
2: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都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1: 你心里着急吗？
2: 很着
1: 我听
2: 急。
1: 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2: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1: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2: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1: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

0: 也看不到个头。
1: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啊，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2: 感动吗？
3: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2: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3: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2: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3: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2: 你刚才说要有 XE， 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3: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2: 眼见为实。
1: 对，
2: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3: 没问题，
2: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4: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3: 对于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2: 呀，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4: 这么多呢？
2: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担心。
4: 我也有点怀疑。
3: 刚好1000毫升，
4: 心存疑虑。
2: 来，我们来看看啊，
3: 见证奇迹的时刻。哎呀呀呀！
1: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2: 这么一大泡。
4: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3: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糟的，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10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就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4: 是的，
3: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统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统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4: 所以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

0: 衣服湿了，又要不停的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1: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0: 哦，它是两边的，
1: 两边是做了，
0: 这里面还有一个
1: 啊，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这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
2: 加快
1: 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0: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2: 还是比较
0: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1: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两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它的红屁屁的概率。
0: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1: 对，
0: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1: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认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2: 说这么多我就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1: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0: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1: 对，测试荧光剂，
2: 0000，3个0，
1: 你们看见吧，
0: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
1: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2: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半个身份证3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1: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2: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1: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2: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3: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 两位妈妈也需要她的陪伴。
2: 啊，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1: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2: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两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2: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2口平复下情绪哈。

0: 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佳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
0: 这几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一听见天气预报40度，真是太吓人了。
1: 那确实。
0: 很想赶紧逃离咱们这儿，去东北吧。我觉得东北，我查了一下，天气就才20出头，多舒适。
1: 那确实，我前几天就刚去了东北，东北的确舒服，而且好吃的还好吃，
0: 是吧？哎呦，东北可是有三宝啊。那你去了，有没有给我带一些他那儿的那个特产呢？
1: 姐，你可别点我了，我确实是带。你刚刚是不是趁我上厕所的时候偷看我包啊？我是给大家带来的是人参，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东北有三宝，是人参、貂皮、乌拉草。我今天给大家，给姐你吧，行吧，给姐带来的就是人参，我们长白山新鲜的整根的人参。
0: 东北三宝确实有名，但是听着都很贵啊，尤其是今天给我带来的这人参。咱们虽然是这河南地区啊，见到人参一般也就是在一些药店呀、超市里见吧，我都不敢去问价格啊。
1: 其实不光姐你是啊，就是听众朋友们，大家想想，我们平时买人参的时候最多就是一个滋补品，那在哪儿买呢？基本上就是在超市，是不是？
0: 对，
1: 或者说是在一些小药店里边买，那些人参基本上都是干人参切成的片儿，
0: 很小，
1: 对，
0: 一小块一小块的，
1: 而且价格还很贵。
0: 对，
1: 太贵的那个价格，我也是自己去看过啊。
0: 那今天你带来的这个人参是啥样的呢？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人参啊，姐，来，我也可以看一下，特别长。
0: 哦，是，我跟你说，这个我量一下啊，这个人参它的这个主体啊，就是它整个主体有两指这么粗。
1: 对，
0: 那两指粗的这个主体呢，大概有我就一个手掌这么长了，
1: 快比你手掌长了。
0: 如果再加上下边的这些须，它的这些小须须，那是比我手掌长，就差不多跟我小臂一样长了。
1: 对，所以说这种新鲜的整根人参在咱们河南中原省其实很难看到
0: 啊，而且是你这上面也写了是这个鲜人参，保鲜的人参。
1: 对，
0: 那肯定，我就算不太懂我也知道，那鱼吧，那肯定是你现打

0: 捞上来的鲜鱼、
1: 嗯、
0: 那肯定是比晒成的鱼干要更营养更美味，是不是？
1: 那口感也是不一样的。
0: 对，那这人参肯定也是啊，我知道这鲜人参肯定也比干人参片肯定要好啊。
1: 嗯嗯，而且我们还用的是独家的锁鲜黑科技，就是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是从长白山那么远的地方运过来，那人参会不会蔫啊，是不是？
0: 哎、嗯。
1: 我们用的是锁鲜的黑科技啊，是人参，假如说是农户凌晨两三点挖出来的，第一时间就裹上了我们长白山人参专用的白酒，然后再真空包装给送过来的。
0: 哦，真空包装再加上呢用到这个白酒，
1: 嗯，
0: 来更加的这个保鲜，是吧？
1: 对，这个白酒还是说是有讲头的，不能用普通的白酒，必须得是咱们长白山自己酿的，自己制成的。
0: 啊、哦，哎，那我问你，这个包装上哈，我们写的是这个人参它的年份，嗯、你看写的是4到5年参，为什么要单单标明的这个是4到5年的呢？
1: 其实经常吃的或者说是有了解人参的朋友们都知道了，我们看人参的好坏一定要看参龄，俗话说是人参越老越值钱，有些不良商家你拿着1-2年的娃娃参，就是特别小瘦瘦弱弱的当宝贝卖，你买回去吃就跟小萝卜干一样，那你还不如去楼下超市买2块钱萝卜干呢，就是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说咱们买人参平时如果是说当滋补品吃的，是吧，最好是要选4-5年，就是5年左右的，因为超过5年人参就变成药品了，我们平时滋补它也没有什么大作用，说实话
0: 啊、哦、5年以上的就入药了，是吧？啊、嗯、肯定价格也翻倍哈。
1: 对，
0: 所以咱没必要，就平时咱们作为滋补的话呢，在家里煮个汤啊，泡个酒啊，是不是做个这个人参炖鸡、
1: 嗯、
0: 这4到5年的人参是刚刚好的，是吧？
1: 对，就像咱们平时挑老母鸡炖汤，就比如说我昨天刚买一只老母鸡炖汤、
0: 嗯、
1: 我要的年份必须得是它不早也不晚，所以说它炖出来汤它才鲜美、
0: 嗯、
1: 那咱们今天这款长白山人参的每一根都是5年左右的参龄，所以说营养价值就不用再想了。
0: 那其实我们挑人参也就是东北长白山的这个人参最好了哈，
1: 嗯，
0: 这就是要看产地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这个保证呢？
1: 我们今天这个保证，其实大家如果买到手之后可以看看后面配料表啊，每一个就是吉林省白山市，也就是说是我们长白山黑土地长出的人参。
0: 哦，这就是看产地要，是吧？
1: 对，叫道地、哦、就是人参我们一定要讲究一个道地，就是说其实就好比我们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我们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就是首先就要先看产地，如果产地对了，那其实一定错不了了。
0: 嗯，就跟咱们河南的这个温县铁棍山药一样、
1: 嗯、
0: 它是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就要比其他地方的山药呢它就是要贵，它就是要好，是吧、
1: 嗯、
0: 所以其他地方呢有时候会以次充好啊，它也要充这个温县的，所以我们产地是很重要的哈。
1: 对，所以说咱这次人参啊都是原产地直发，是从长白山的黑土地里直接是运到您手上的。
0: 哦，那咱们挑人参还要注意什么呀？
1: 那除了说是我们要看参龄看产地之外呢，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一定要留心价格。
0: 哦，嗯，
1: 一定要看价格。
0: 那肯定越贵越好呗，越贵这个人参肯定越粗越长，是不是？他这个就像那个就像那个电视剧里演的还能续命。
1: 姐您看一看都是不差钱的，就觉得什么东西越贵越好，确实老话讲究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说人参的价格如果是低的离谱或者说是高的离谱的话，您得留个心眼啊，因为有些商家他是用硫磺熏制，同时呢也要拼接残次品来降低成本，其实这种人参你吃出来之后你的健康没有办法保证。
0: 那这就是便宜的人参了，那贵的人参肯定好吗？肯定有保障吗？
1: 那贵的人参有可能是看你人傻钱多
0: 炒作起来的，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嗯，就是宣传它这人参能有多大多大的这个作用，是吧？那也不是咱平常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哈。
1: 对，其实所以说我们挑人参一定要看价格适中，看原产地，看参的年龄，还有一个啊，姐您看人参一定要看渠道，渠道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路边的小药店，去路边摊买人参，是不是我们看不到产地？
0: 嗯，
1: 有可能呢它是连外包装都没有，所以说它的根本就没有一个售后的保障，你网上购物平台它虽然多，但是它是鱼龙混杂的，你看不到实物呀，图片和实物差距大。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购买的渠道直接对接的是长白山的农户，全程快递运输的，让您足不出户、
0: 嗯
1: 就能收到这个特别新鲜的好人参，不是人参干儿
0: 啊，就是选择正规的渠道，咱们就不会说上当受骗了，是吧？那今天这人参确实挺好，长白山的人参啊，这是人参当中的顶级极品了啊，
1: 确实，而且这还是新鲜的。
0: 你告诉我价格，别吓着我，这一袋价格得多少钱？
1: 这根实不相瞒啊，我们在各大网上呀，或者说是在药店里面都是有专供的，原价是88元一根。
0: 88元，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呢，那得给个优惠吧，给打个折吧，
1: 肯定打，是不是？这个折肯定是要打的，我们就打8折，一根70元，您算算，一根便宜了快20块钱。
0: 嗯，行行，那咱接下来还有听众砍价环节呢啊，这听众砍价环节，我们也是验证了一下听众的参与程度，对我们今天这款产品的喜爱程度。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大家呢也都想要在我们的大象好物当中买到实惠的产品，买到货真价实的产品啊，不要买到一次充好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相信我们大象好物为大家精挑细选出来的产品。今天这个产品是来自于长白山的精品鲜神鲜人参啊，4到5年的，现在给的价格是70块钱。我们接下来的听众砍价环节呢，希望叔叔阿姨们都能参与进来，因为接下来这个环节是检验今天这款产品有多受大家欢迎程度的这么一个很好的方法啊。越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就有可能砍得越低。咱们这样吧，啊，咱们还1分钟怎么样？1分钟咱们看看有多少位叔叔阿姨，多少位听众可以打进来电话。咱们还老规矩，一个电话咱们就1块钱。
1: 佳瑜姐，您看我刚刚都已经打了8折了，您又要砍价，
0: 那
1: 我觉得您别砍价，你直接砍我吧。
0: 不行，这砍你的话，听众落不到实惠哈，咱还是得砍价，怎么样？就一分钟60秒，很快。
1: 1分钟，其实咱先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因为这个长白山是实实在在是长了5年左右的鲜人参，而且是长白山黑土地的，其实在市面上啥价咱心里边都跟明镜似的。如果我说是太便宜的话，那你肯定会觉得我这人参以次充好，
0: 嗯，
1: 是吧？
0: 对，那是，嗯，
1: 其实就是药店吧。我刚刚去咱楼下看的，一根差不多的干参都得卖您小300，太贵了。所以说您这个砍价环节，我觉得你得高抬贵手。
0: 嗯，
1: 要不然这样吧，姐，您别砍了，我私底下再送您10根。
0: 诱惑力确实很大，10根哈，十根这。按市面价格800多块钱的，但是我是那人，
1: 哎，不辛苦了，
0: 我是很辛苦啊。但是啊，你这在节目当中你贿赂我，你说你啊，你我不是那人，我跟你说，880块钱我不要了。
1: 这样吧，我们把话筒给关上，我偷偷送您10根。你看我外面库房里边还有10根，我正好送给你，咱俩别砍了，就是70块钱一根，行不行？
0: 晚了，我告诉你，节目开始之前你跟我说这个还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节目已经开始了啊。
1: 行，没贿赂，
0: 不行，
1: 到时间上
0: 贿赂我没用，贿赂我没用，咱们就把我就把这880块钱让出来了，咱们听众砍价环节绝对不能省去不变，1分钟的时间，60秒，听众打进来一个电话，咱们1块钱。我跟你说，贿赂我没用啊，真是贿赂我没用。咱们这
1: 节砍吧砍吧。
0: 如果说我是那贿赂的人，你说有多少厂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说，哎，我这节目啊，我们做个广告，那我赚的是盆满钵满，但是咱们听众捞不着实惠啊，是不是？行吧，
1: 行，
0: 1分钟啊，我多1秒钟也不给你，咱们就1分钟。现在听众们打进来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听众朋友们听记好了电话啊，400-600-0737，一个电话1块钱，倒计时开始。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来自长白山的4到5年的鲜人参。首先，东北三宝您就知道，人参、貂皮和乌拉草，这人参可是排在东北三宝当中的第一位啊。平时你出去买的话呢，不一定能买到真真正正的长白山的人参。我们今天直接从原产地长白山给您带来的，而且是鲜人参，它不是干人参，锁鲜技术原原本本保留到了人参的营养价值。那么市面上是88块钱一根，这一根人参我跟你说啊，大家是看不到，但是在我手中的话，它是 两个手指这么粗，那么它的长呢是基本上算上虚是我一个小臂那么长，不算虚的话就是我一个手掌还要多那么长啊。所以这个大小粗细您自己来算一算，您现在打进来电话，一个电话就值1块钱，咱们最终能砍掉多少钱大家决定算，400-600-0737，400-600-0737，时间到。来，我们请话务人员来给我们统计一下，现在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呢？
2: 啥？59个？人太多了吧？
0: 59，70减去59就是11块钱。我跟你说啊，如果是平时，我跟你说啊，如果是平时11块钱，我确实会心疼你，因为从70块钱砍到11块钱，
2: 哎、我先要晕过去了。
0: 但是今天。我跟你说，我要给你长一个教训，你今天贿赂我了，我得再替听众朋友们把两位数变成一位数。
2: 你别变一位数了，你再把我房拿走行不行？再把我楼下骑的那个共享单车也给拿走行不行？都给听众朋友们送福利。
0: 那变不了现，我跟你说，现在就实打实的在节目当中变现最实在。11块钱咱们不要两位数了，今天就9.9块，我跟你说，现在都喜欢9.9块。现在买什么东西，大家一听9.9块，9.9块。
2: 哎呀，我也喜欢9.9块，但是如果说是我的产品的话，我9.9块我真不喜欢。
0: 我也不为难你，9.9块，好吧？咱们今天就刚才不是59个听众打进来电话吗？咱们今天我就不跟你要多，就100个名额，就100个人参，好不好？因为有些听众肯定会是多买，
2: 100个，说实话有点多呀。你这是给听众送福利，那你我那我呢？那不得考虑考虑我呀？我刚还想着你的姐，我刚刚都已经说了、要私底下再送你10根，结果你又要给听众们要100个组。
0: 你要非送，咱下了节目再说。
2: 那不送了，没有这机会了。
0: 非送了下了节目咱再说。但是我今天就要100个名额，好吧？100个名额，你一个亏，也就是亏了100个。你算算你能亏多少钱？
2: 我得亏。哎，我太贵了，真不行。
0: 就这一次，好吧，咱就这样定了啊。
2: 80个名额，
0: 90个不能少了，咱取个中间数。
2: 90个名额就是一共100个货嘛，90个名额，剩下那10个再私自送你。
0: 咱送人了，咱节目结束之后再说啊。好，咱们今天原价88元的来自于东北长白山4到5年的鲜人参，今天我们给大家砍掉的是9.9块一根，您没听错啊，9.9块一根，两个手指那么粗，大概算上虚，我们是有小臂那么长，不算上虚的话，我们有一个手掌那么长。您去外边比比价格，9.9块一根，只有90个名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有这么多名额，抓紧时间把电话打进来，400-600-0737，400-600-0737。
2: 佳宇姐，您看我这个人参，它真的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是不是？我们这个人参都是从长白山黑土地里边长出来的大宝贝疙瘩，是不是？而且说我们这人参也是吸收了4-5年，在长白山里边吸了4-5年的天地灵气，而且喝着是我们的山泉水长大的。
0: 我跟你说，他要不是长白山的，今天还上不了我们节目呢。
2: 行，
0: 东北有三宝，咱都知道啊，人参、貂皮、乌拉草，这三样宝一样比一样贵。咱也都知道东北产好东西，为啥呀？东北是黑土地，对不
2: 对
0: 啊？其他地方有黑土地吗？没有。所以就一方水土养出来一方的宝贝。东北的宝贝，那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就是人参。你换个其他地方的，它长不出来这样的人参，对不对？咱们要吃就吃实实在在的啊，有滋补效果的，可以让咱爸咱妈，可以让咱们的这个身体更好的。那我们今天每一根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明明白白包装上写的非常清楚的中国吉林长白山人参基地的人参啊，拿回去每一根它都像给它盖了一个戳，有个认证一样，是吧？来自于长白山的，而且是鲜人参。这个鲜人参啊，这个它比其实干人参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肯定是更好的，对吧？
2: 对，
0: 咱都知道，那吃鲜肉肯定比你吃火腿肠好吧，对吧？你吃鲜鱼肯定比你吃鱼干是吧，小鱼条好吧，对吧？咱吃鲜人参肯定也要比吃晒干了的那个人参更好。
2: 姐，您看这个人参啊，就像您刚说的，这个鲜人参肯定比干人参好，所以说我们看人参也要再看看产地，
1: 是不是？就比如说我们的家里边吃的普通大米和五常大米哪个口感好，那肯定都知道是五常大米好吃，是不是？因为产地品质不同，其实口感和营养价值都差老远了。但是咱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中带来的长白山

0: 人参那可是根正苗红的养生佳品。
1: 产地确实好啊，咱们每一根上边呢，不光是产地标明了，然后我们的这个种植年份啊，以及它的这个整个的食用量，你看包括注意事项标的都很清楚啊。咱们呢平时在家里可以炖个人参鸡汤， 是吧，这个又滋补又养颜，也可以做一些药膳类的汤。咱们北方人可能没有那么喜欢煲汤哈，但是其实咱们要是去南方，像广东啊，他们叫靓汤。为啥叫靓汤呢？就是因为他们，这是他们养生的一种方式。其实他们很多的那种靓汤里边都有加了人参。
0: 你能喝出来那种当归啊，人参啊，
2: 那种鲜气，
0: 对，那种鲜，那广东人特别喜欢喝汤，所以他们是很懂得养生的哈。那咱们北方人呢也可以来学习学习。
1: 哎，其实这个汤我喝过，这个汤在北方其实叫十全大补汤，
0: 听这个名就觉得好有营养，是不是？
1: 补是吧？
0: 对，你喝完之后其实你整个人就是暖烘烘的了，因为是到了冬天之后你得喝这种汤，你得大补，要不然你身上冷。
1: 嗯，对，包括其实在家里泡个酒是吧，现在有很多这个大爷们啊，叔叔们也都喜欢在家里喝酒，但是咱都知道你平时喝的那种酒的话伤身，所以呢有些人会在家里泡一些药酒，是吧，这个人参药酒大家也都知道，是这个每天啊既过足了这个酒瘾了，能喝个一二两也不喝多，同时这个人参很好的滋补作用啊，咱们也做到了， 是不是？平时你在外边那些药店或者也有买那种这个药酒的，里边也是放了一个大人参啊，那个人参大家看看，其实跟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人参的大小差不多。
0: 那人参有可能还没有咱好，那人参它光是有酒，它没有你的外包装啊，我们的这个人参就是 干干净净、新新鲜鲜的鲜人参，是有着5年左右的生龄，并且是从长白山黑土地中挖出来的，而且还是有着独特的锁鲜工艺。
1: 是不是？我们是用着长白山专用的白酒给大家送过来的。其实真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是养一方的宝哈。东北三宝那就是排在第一位的人参、貂皮和乌拉草往后排，是不是？所以长白山的人参也是啊特有的这一片长白山的这个林区，它土壤肥沃，才能满足人参生长的需要，因为这个人参呢它属喜阴耐寒的一种植物，你给它一个地儿它就长不成这样了啊，
0: 长得不是人参，有可能长得都是个萝卜了，
1: 它也可能就是要用价值啊，包括一些滋补的作用要大打折扣了，所以咱们在药挑人参要吃人参，咱们就选 东北长白山的。那平时您在外边买可能真的觉得太贵了啊，咱们今天说到这儿了，这个价格可能您听到9块9买到东北长白山的人参您吓一跳，敢不敢吃，这是怎么样啊，咱们大象好物给大家保证到的啊，拿回去您每一根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是锁鲜真空包装技术啊，上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的中国吉林长白山人参基地的人参，而且是4到5年的人参，9块9啊，
0: 太便宜了，9块9一根儿，
1: 大象好物给您送到家里去啊！这个大家敬请放心，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只是今天名额不多啊，90个名额，只有90个，因为太便宜了。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可以享受到今天大象好物给您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产品。
0: 我们今天只有90个名额，希望更多的叔叔阿姨们可以享受到大象好物给您带来的这个优惠实惠。我们就是把更实惠的价格、更好的产品来让大家享受到。对，其实说是我们平时买菜，就像我妈一样，之前买菜他们还要货比三家，那我们买一个滋补品，是不是买一个养生类的东西，那也得货比三家了。就比如说我们的人参，你是不是得比比产地， 比比参苓，比比人参的大小，再比比它的锁鲜工艺之类的。我们的这个人参今天就是长白山新鲜的整根人参，而且说大家拿到手之后，每一根参都是有着5年左右的参龄，而且这个参还是有着2-3指那么宽，加上伸去之后就跟我的小臂一样长了。
1: 我觉得如果说叔叔阿姨拿到了啊，这收到了这个9块9，梦谁呢？不可能！我说你这真的，你这拿出去跟谁说谁都不信。
0: 这我给大家说，
1: 这可是市面上是88元一根的价格啊，88元的一根的价格，是因为今天

0: 厂家也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打宣传的，让您认识到了它的品牌，让您见识见识到长白山的精品鲜参，也就是亏本赚个吆喝，让大家真真正正享受到的好产品，所以才是9.9元，名额只有90个。如果说我们有叔叔阿姨，真的是这个是大手笔大手笔的话，今天应该很快就这个销售完了，所以请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其实我上次去长白山看着人参的时候，他们教我一句话，叫一回生二回熟，就也就是说咱们叔叔阿姨们听众朋友们觉得咱们的参要是地地道道的，下次再来的话，我可以直接带您咱在网上云逛参园子，咱们现挑现挖。
0: 是吗？可以这样？
1: 那仅限我们今天这九十组的这个老用户
0: 哦，我们大象好物就帮大家这个追根溯源哈，真真正正去到咱们长白山，真真正正也去到这个基地了，看到他们园子了，也看到这4-5年的参是啥样的，不会以次充好。其实要说这个人参，小人参小人参嘛，是不是？它一年肯定就只能长那一点点，因为它吸收的才是黑土地当中的这个精华，对吧？所以要长到4-5年才能长到我们今天两根手指这么粗啊，加上这个身躯的话，就又一个小臂这么长，就是光这5年的培育经费，这9.9元别说9.99元够吗？
1: 真是赔本了啊！你想想，个位数的价格，我们今天是专属福利价9.9元，个位数的价格，但是我们的这个补品的价值肯定是不止9.9元，是10,000,000元、1,000,000,000元的补品的价值。而且最关键的是，咱们这人参是原产地直发，直接是从长白山给大家发出去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您想想，是不是？我们市面上在那个小药店里边买的那些人参，价格翻了好几倍，那这钱呢，其实都是让二道贩子赚走了。
0: 对，其实都说这个药材好，药材好嘛，是吧？就是它只是原材料好，它这个药效肯定才是更精准也更好的哈。那我们这个人参也是同样的道理，是吧？
1: 对，
0: 这个原产地啊，长白山的这个人参，它肯定是人参当中的精品，是东北三宝当中的第一位啊，
1: 它是首位。
0: 对，首位。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不是其他地方的，什么东北肯定也有很多其他地方也产人参，对吧？但它都得往后排，往后站。长白山的精品鲜参啊，锁鲜工艺的，保留到的锁鲜的有什么好？拿回家不用像干人参那样，你可能还要一些处理，或者说再要泡发一下啊，才能说是怎么样。鲜人参，无论您是泡酒也好，炖汤也好，做火锅也好，还是我们说做个什么靓汤啊，这个人参鸡汤，我跟你说，我在韩国吃过人参炖鸡，真的很好吃。它的一整只鸡，它肚子里就是塞的有人参，还有一些米，
1: 那肯定香，
0: 很鲜很鲜。就是在回来之后，在国内真的没有吃到过，所以我还真的很好奇。我觉得这个人参，咱这个今天这个样品送我，我十根我不要了，就这一个样品。
1: 一会儿去尝尝。
0: 对，我回家要做个这个人参炖鸡。
1: 那我一会儿跟你回家来尝尝。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9.9元啊，来自于我们东北长白山4到5年的鲜人参。就算是您今天不买我们的人参，我们也希望大家睁大眼，我们不要买到虚假伪劣产品。咱们看挑人参就是看参林，看产地，看价格，看渠道。
1: 对
0: 啊，我们今天再教教大家怎么来分辨的一些小知识、小方法啊。
1: 对，我们第一个一定要看参龄，是不是？我们的参龄有，因为有人会说人参越老越值钱，但是说一定要注意的是，我们如果是当滋补品的话来说的话，一定不要挑选5年以上的。为什么？因为5年以上就已经变成药材了。我们平时身体就是想来养生的话，你选药材，那不就是大材小用了吗？所以说，我们要选一个5年左右的。而
0: 且你可能有的就是补的太狠了，可能还是虚不受补，是吧？
1: 对，所以说我们只要是选上5年左右的人参，那是最好的了。为什么不选1-2年的？那您想想，1-2年的这人参
0: 还没长起来呢。
1: 对呀，就跟那小萝卜籽儿一样，你觉得它有什么效果？是不是？其实第二个就是我们来看产地了，因为人参就讲究道地，不同地方长出来的人参，其实它的口感呀、功效天差地别。就好比我们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长白山的人参， 那长白山才是说是正统出身的人参。
0: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教给大家的一些方法，拿回家您一一对照我们的方法，自己去看，自己去斟酌。9.9块来自于东北长白山的4到5年的鲜人参，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原价88元的一根人参，今天在我们的大象好物啊，只有90个的名额。打进电话的朋友，专属的福利价格9.9块，没有听错，就是9.9块，以个位数的价格，您带回去的是来自于东北长白山的顶级精美包装的人参，鲜人参。无论叔叔阿姨您是自己吃，还是说想送长辈啊，送亲朋好友啊，拿着它一定是有面子的，货真价实的，谁都知道是好东西。关键是咱们这人参啊，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您想想市面上那些包装精美的人参，它真的就一根人参给你包的呀，看着是
1: 像朵花一样。
0: 对，这是真的，人家你觉得太金贵了，然后这个拿到手里，我觉得啊，这个如果他是卖了800块钱，他让你光觉得这个包装他就值600块钱、
1: 那确实
0: 对，价格翻了好几倍。其实啊，都是这可能有中间商，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宣传费用啊，各种各样的这样啊，这个费用中间商。但是我们今天是从长白山农户手里每一根人参，锁鲜真空包装，外边就写着中国吉林长白山人参基地，就是来自于这里的人参，每一根它都像有身份证一样啊，产地是标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大象好物今天9.9块一根，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大概算上虚，我们是有小臂那么长，不算上虚的话，我们有一个手掌那么长。您去外边比比价格，9.9块一根，只有90个名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有这么多名额，抓紧时间把电话打进来，400-600-0737，400-600-0737。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3: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3: 姜维在阵前当着司马望的面把邓艾这计给说破了。哎呦，这司马望这泄气哟，他不但泄气，而且还紧张，心说坏了，邓艾将军，您这计不好使了。这姜维可真厉害，既然他把这计说破了，肯定他有准备了，那这阵我还破不破呀？这司马望啊傻那儿了，姜维真有准备了，可不是吗？姜维出兵之前，他就派廖化和张翼各统精兵10,000，埋伏在西蜀大营的后边。这二将接令的时候啊，还有点疑惑不解呢，心说姜维将军这是怎么了？干嘛不带着兵往前打，反倒提兵往后寨去？这防备谁呀？邓艾不是说今天他亲自破阵吗？他怎么能够领兵偷袭我们西蜀大寨呢？反正姜维令是传下来了，这二位只得领令行事。这样姜维啊，这才把阵摆好来会这司马望。姜维倒不一定知道今天

天到阵前来破阵的是司马望，不过姜维觉得这邓艾心眼太多了，他那脑袋特意的灵活，尤其是这个用兵打仗，这邓艾很会用兵。姜维不时的在想啊，我与邓艾交锋，时时刻刻我都得夹着他的小心，如意不慎有点疏忽大意，我就得吃他的亏呀。特别是那天阵前，姜维让邓艾看这八卦阵，姜维啊看出来邓艾可能不认识这个阵，但是这人非常聪明，也不是怎么他那么一着急，可能急中生智啊，就把这八卦阵的名字给我叫出来，大概他那是懵的。既是这样，他怎么敢答应破我的阵呢？说明啊他准有诡计。为此姜维这才派出去廖化和张毅，哎，多防备这么一招啊，就比少防备一招强啊。今天呢、啊、还真防对了。姜维跟司马望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就听西蜀大营后边是喊杀震天。姜维一笑，他告诉司马望，你看见了没有，你们邓艾将军呢已经被我军给包围了，他再也回不了你们大寨了，你呀就赶快受手吧，是宁枪就刺。司马望哪儿打得过姜维呀，尤其现在司马望方寸已乱，这心里头就像着了火一样。他听这西蜀大寨后边的远处喊杀声这么大，哎呀，姜维说的明白，我的主帅邓艾已经被围在那儿了，这可怎么办呢？哪有说两军交战心里头想别的呢，好一劲儿直走私，没有几个回合，啪一下子让姜维这一枪杆呢就把司马望的头盔给逮飞了，司马望拨马就败，姜维随后掩杀呀。西蜀大营后边真打起来了，可不真打起来了吗？邓艾觉得这一计是很有把握，绝对打姜维个出其不意，因为姜维正在阵前那会儿亮威风呢，谁能破得了我的八卦阵，谁又能认识八卦阵里边这长蛇卷地呢？他万也没想到我邓艾能从后边杀来。邓艾也看见西蜀的后寨门了，他刚要举刀传令说往里杀，这令还没等传呢，只听两边啊炮鼓齐鸣啊，左边杀出来了廖化，右边杀出来张毅，把二将给乐懵了。哎呀，我们大将军真是神算呐、啊！他算救了邓艾准从后边来偷营，嘿，怪不得让我们在这会儿埋伏着两万人马呢，这等于张开一扇大网，张网好捕鱼啊，坑也挖得了，挖坑擒虎豹，看你邓艾往哪儿逃。邓艾先是吃了一惊啊，哎呦，真是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不由得邓艾暗挑大指，赞佩姜维，这个人不是一个顾前不顾后的人呐、啊，感情人家有准备，这怎么办？邓艾一想，嗨，已经杀来了，那就得杀了，反正这事儿是跟司马望已经约定好了，是前边也杀后边也打，两气夹攻，我哪能撤兵呢？就凭姜维这点埋伏也挡不住我，杀吧，既是主帅不退后，军校哪敢走啊，那就杀吧。当即两下是一场大战呢、啊、就打乱了套了。这廖化精明，他目不转睛就盯住了这邓艾。廖化心想，别瞎费那力气，我就杀死曹魏千军，得过来他的万马，也不如把这邓艾给逮住。他就盯住这邓艾了，邓艾往哪边跑往哪边杀，他就往哪边追。追着追着，廖化忽然想起来了，我身边还有1000名弓弩手呢，我怎么没用这些人呢？我光这么瞎追瞎打个什么劲儿啊？想到这会儿，廖化传令立刻把弓弩手调过来了，给我乱箭齐发。你们看见了没有，就是那个戴金盔穿金甲的那个人啊，那就是曹魏军主帅邓艾，你们要能把他给我射死，我是必有重赏。重赏之下有勇夫，西蜀小校这么一听，哦，那就是主帅邓艾啊，那就射他吧。哎呦，这邓艾成

0: 帅。
1: 有什么问题？
0: 用不了多久，他就信回寄。夫人您好，我是康复试衣店。
2: 情况你们老板都跟你说了吧？在我这儿钱不是问题。相信你也看到了，这附近住的都是帝都的达官显贵，别越界，明白吗？
0: 好的，夫人。
2: 别紧张，我对你还是挺满意的。
1: 所以这是他嫂子对吗？
2: 尤其是你的理念，一个女人如果连自己的身材都管不住，还能管得住什么？只要你能帮我把身材恢复到产前的样子，我就能帮你把事业再上一次。
1: 他身材已经这么好了，他为什么还要再恢复身材啊？他是要变成白骨精吗？
2: 是啊，三胎。
1: 这谁能看出来你刚生完三胎啊？
3: 还妄想生下一头小猪。
1: 哦，太伤人了。
2: 怎么了？
1: 你看对不对？我看到我们有那个网友在群里互动啊，说练瑜伽化这么浓的妆可以理解了。
2: 你怎么知道我们结婚
1: 了？暴露了。
0: 呼气，吸气，呼气。接下来给夫人疏通一下穴位吧。这个是修复盆底肌的穴位，坚持一下。产后修复里盆底肌非常关键，在修复盆底肌时按住患者的环跳穴，往上一刺就会导致盆底肌受损。
2: 一分钟这么久吗？
0: 还有10秒钟，再坚持一下。

0: 老婆，我回来了。哎，老公，你怎么回来呢？啊，国外的项目刚忙完，回来陪陪你的孩子。
1: 这位是？
2: 这位是我新请的康复师伊甸。你好，好久不见，我的前夫。 我的丈夫嫌弃我是个300斤的大胖子，结婚2年不肯碰，他出轨我的闺蜜，霸占我的房子，和小三5年生了3个孩子，凭什么他们过得如此幸福，而无辜的我却要在这地狱流转？我不愿。
3: 夫人，快帮我按一下腰，我做个拉伸。
4: 夫人，
3: 太重了，轻一点。
4: 对，就这样，往上面按一按。

0: 这么重，我上课是这么教你的。周先生，怎么是你啊？
1: 不好意思，我实在没认出。
0: 都怪我，我还以为是夫人呢，是我失态了，不好意思。

0: 已经有点累了，那我先睡了
1: 啊。哦，你看他。
2: 郑伟伦已经上钩了，你打算怎么做？
3: 不急，我想到一个更好玩的。
1: 他还要怎样？
3: 腰背挺直，核心收紧了。
1: 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男主啊？
3: 那大腿肌肉也要用力啊。
1: 这个太逾矩了。
3: 哎，
1: 对不对？你看啊，我们说的这个，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实时看剧啊，边看剧边互动。您可以把您想说的，
4: 老公你怎么
1: 来了，或者是实时的一些感受，
5: 今天男的听起来不好，
1: 和我们一起分享哈。
5: 正好有时间，过来陪你做做运动啊。
1: 得了吧，之前都没有陪人做过运动，这尹老师来了，开始来陪人家做运动了。
3: 是的，先生，夫人的身体还在恢复期，不适合做剧烈的运动，八段锦条一气血。正适合夫人，先生，要不一起做吧，夫妻同练，效果更好。
5: 是吗？那我更得练练了。
1: 那这是正好如他所愿了呀。
5: 我比较笨，得麻烦您。
1: 你看吧，
5: 费费心，
1: 没安好心。
3: 您先站个马步吧。
5: 好，是这样吗？啊，好。
1: 干什么？他老婆还在旁边呢。
4: 哎，一边老师。他不用练了，我老公平时不运动，你耽误咱俩进程。
5: 怎么了，老婆？我这不是练得好好的吗？哦，你是不是想偷偷的卷我，用我来衬托你的好身材呀、啊？
4: 净瞎扯！
5: 老婆，你不要这么小气嘛！我这练好了，这不是为了造福于你吗？
4: 哎，你瞎说什么呢？
1: 这好歹是当着外人的面，能不能收敛一点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先生，都连续喝五杯水了。
5: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喝了那杯中药之后，心里总会感觉很燥热。

0: 行。
1: 周伟，哎，周伟，你想干什么？
0: 我
1: 贱人，勾搭到我头上来了，
0: 怪他什么事啊？哎，嗯，打人。
2: 夫人，
0: 哎呀，你看他，你看他这个楚楚可怜的这个劲儿，耶！
1: 我干什么？这话该我问你才对。
0: 有没有觉得这个女主特别像一个女
2: 人？夫人，
0: 哎，孩子哭了，坏事了吧？

0: 昨天晚上的事儿是我误会你了。
1: 没关系。
0: 你也要理解我，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多的是想方设法要上位的人。这些年来，我不仅忙着生孩子，还要忙着料理狐妹子。要是不小心引狼入室，可就得不偿失。哎呀，你找死、啊！
2: 这太刻意了吧？刚才那一下。
1: 夫人，拉伸已经做好了。
2: 哪有人拉伸到最后突然给一下子啊？
0: 做得不错，你最近的瘦身计划效果也很好。
3: 哭哭，就知道哭，这个家福气都被你哭散，难怪生不出儿子。

0: 妈，您怎么来了？
1: 这是我儿子的家，我来还得向你们外人打申请。
2: 他跟他婆婆关系好像没有。
0: 您知道的，我不是那意思。
1: 行行，闪一边去。我看着你就行。
3: 父亲一直教导我，恶人自有恶人磨，这
1: 不重眼的东西。
3: 看他们过得这么舒服，我还以为父亲是骗我的。
1: 你这算是白养。
3: 现在我告诉你，我总算相信什么叫做恶人磨。
1: 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
0: 老夫人？您忘了，您之前看直播学跳操，那里面的教练就是他。
2: 这老夫人这大年纪了还跳操呢？
1: 你野鸡飞上天，还真把自个儿当凤凰。有直播看不就行了，还请人来干什么？美轮累死累活赚的那几个钱还不够你造呢。有请教练的钱，不如多买几只老母鸡，捂捂你这个不争气的肚子。
3: 我的好婆婆呀，你还真是战斗力惊人呢。
4: 我婆婆是农村来的，说话难免粗俗。
2: 哦，这以前是她婆婆，所以她会和她眼熟，对吧？
4: 见笑了。
3: 我也结过婚，怎么会不明白？
2: 这应该是
4: 我可不是来跟你找莫名的，你可别误会。我婆婆虽然粗俗，但是她能生出伟能这么优秀的儿子，也不算一无是处。
2: 看吧，恋爱脑了。哎呀，这是干什么？
3: 夫人，我能帮你。
2: 桃花老太太，
3: 我帮您把结界按开。
2: 天哪，
3: 保证您今晚睡个好觉。
2: 手段还怪多了，
0: 是挺舒服的。
3: 我原以为你们是恩爱夫妻，感情不，没想到这么快就。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看剧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有一些实时的评论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你看，我们要有这个啊，一起上车山这位网友，
1: 你是小蹄子，
2: 剧很吸引人啊！
1: 是不是想害死我呀？
3: 老夫人，您别误会，
2: 也很吸引人。
3: 刚刚我替您疏通的是神庭穴。你可以感受一下，
2: 来了来了，
3: 现在头还疼吗？
2: 刚刚网友们一定是在看我们这个剧情啊，有一些对应的内容，也欢迎您实时的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主播为什么今天没有吃东西了？
0: 妈，
2: 主播
0: 没事的。
2: 现在
0: 立店是全国最有名的康复师，您就试试嘛。
2: 我们一起来看啊，刚刚这个我错过了，我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但是没有关系。如果您也是刚进来的话，
3: 您完全可以和我们一起从
2: 这儿接着往后看，
3: 给大家。
2: 边看我们边来回顾，给他讲解人物的关系。
3: 我摸到了您的结节，人的身体是相连通的，通过按摩可以改善非常多的慢性病。要不我再替您按按？
1: 我可没钱给你。
3: 放心，不要钱。

0: 这就睡了。
1: 嘘，
0: 这个手法能不能教一下我呀？我失眠哎。
2: 你对他做了什么？
3: 我只是做了一个康复师该做的。
0: 他刚才按哪儿了呀，朋友们？
4: 他之前那么对你，你为什么不干脆杀了他？
2: 杀了他？
5: 还吃还吃？胖成猪了还吃？你反正挡了八辈子没娶你这么一头肥猪。
0: 这个婆婆以前这么饿啊？肯定在她的饭菜里面动手脚了。
2: 这个疑点到底是什么来的？
3: 杀了他怎么够？
2: 他的脑血管有问题，脂肪堆积只会加速问题的发生，到时候
0: 好狠啊，
2: 不用我们出手，
0: 杀人于无形，
2: 他自然就会血管爆裂而亡。五年前我所遭受的一切，如今

0: 就是让他们也尝一尝味道。
1: 恭喜，
2: 谢谢大家。今年的大环境实在是太差了。
3: 伟伦老弟，
4: 大环境太差呀。
3: 哎呀，薛总，感谢您来参加我女儿的百日酒。
4: 环境都是客观因素。
3: 跟我还客气是吧？
4: 强者从不抱怨环境。
5: 人都到齐了吧？哎，可以开席了。
4: 这大红，
5: 来这边。
4: 大招有句俗语嘛，红配绿，怎样？下一句是什么？
6: 还不快回去？这么多客人在，哪有你儿媳妇上桌的道理？
4: 儿媳妇还不能上桌了？
0: 这不愧是豪门大家，
4: 规矩怪多。
0: 真多呀！
5: 那您说什么呢？今天来了这么多贵宾，没有李主人在，
4: 她打扮这么漂亮，你不让她上桌，岂不是要她命了？
5: 伟伦，钟伟伦，
2: 你俩吵什么吵？这么多贵宾在，不嫌丢人啊？兰姐，
4: 对吗？
2: 你上楼看孩子吧，这里让张总照顾。
5: 说什么？
7: 大姐，

0: 5年前，钟伟伦和艾米联手利用婚姻设计我和哥哥，以此获得季氏集团继承权。可集团老员工都是爸爸和哥哥一手培养起来，不可能背叛我。哥哥一直怀疑有人在钟伟伦背后做推手，难道就是这个人？
1: 依恋，
2: 钟先生。
3: 耶，喝多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3: 余局，开什么局了啊？
2: 喝醉了。
1: 我好难受啊，依恋。我每天晚上睡觉前，只要想到你，我就真羞真羞的睡不着。
0: 之前补的月红一直没死，现在又沾了酒，他的心火要一直
3: 催化了。
2: 周先生，
1: 你帮帮我好不好？
2: 周先生，我先扶你回房间休息吧。
3: 下桌之后就没有再出现了。
4: 哪有孩子的满月酒不让妈妈出席的？这老夫人做的也有点过分了。
2: 多嘴，

0: 夫人，
1: 制造一个假象。
0: 我这也是替你感到不值。老夫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前就算无理取闹，但也没有这么过分过。自从伊甸这个女人一来，好像什么都不一样了。夫人，要不还是和先生商量一下，让老夫人回老家吧。
2: 这叫什么话？
1: 这个妈妈也是一个
2: 哪有儿媳妇把老人家送走的道理？传出去，让我怎么见人？可宴会应该快结束了，我们先下去吧。
0: 这不是先生的灵台吗？怎么在这儿？
1: 捡到了。
3: 据说，能让一个理智的女人为之疯狂的，并非丈夫的爱。
1: 是什么？丈夫对别人的爱吗？

0: 你现在想象自己漂浮在一片大海上，有一片海浪向你袭来，你舒服吗？
1: 舒服，
2: 这有点像催眠啊。
0: 舒服就对了。

0: 他也太嚣张了。呀，这衣服，这被子直接卷成礼服了，这可以啊，这手法。
1: 夫人，我和先生是真心相爱的，你就成全我。
0: 他连衣服都没脱。
2: 伟伦啊，
1: 五年了，
2: 说出差就出差，
1: 他果然没有任何长进，遇到事情
0: 躲起来
1: 了，知道躲起来该缩头乌龟。
2: 看到
0: 没有解决，
2: 这就是你费尽心思勾引的男人。你以为用你那点小把戏就能哄骗他为你出头？做梦！这一巴掌就是你挑衅我的代价，你被解雇了，滚！
1: 你就这么算了？
2: 男人嘛，在外总要沾一些花花草草，更何况他是一个身价不菲的优秀男人。识相的话，赶紧滚！
0: 这男人给他下什么药了呀？这么
1: 下恐怕不能如你的愿了。
2: 哦，还有后招。
3: 伟伦啊，说出差就出差，怎么这么突然呢？
0: 这不是约好要去哪儿吗？
1: 那当然了，
2: 你也别指望他了。平时被你伺候得舒服，给点小恩小惠，你还真当恩宠了？一点啊一点，你居然这么天真。
1: 他当然会帮着我了，因为我怀孕了。
0: 这
2: 胡说八道。
1: 夫人，
0: 这点肯定，
1: 你可要小心一点。毕竟，这肚子里的孩子要是出了什么三长两短，这事儿可不好收场。
4: 医生说了，
1: 那是个男胎。
0: 果然啊，我刚刚说了，是不是不能带脑子胎？
2: 对对对。你说的对，
0: 这礼服衣服都还没换，
2: 好好休息，
0: 男胎都看出来了呀。
2: 傻孩子，怀了孕也不早点说。荒谬，你还真信呢？怎么可能这么快？
1: 那你可要好好问问周先生，毕竟夫人的眼睛不是全能的，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可藏着很多有趣的事呢。
0: 夫人气死了，
5: 都给我仔细点，把那贱人碰过的地方全部给我打扫干净。
0: 这就是他刚刚说的看不见的地方，这下信了。
2: 烧了，都给我烧了，连那车也给我烧了。
6: 啊，好，都烧了，都烧了啊啊！别生气就好。
7: 夫人，我调取了园区一个月内的监控，
0: 看到了，解围。
2: 狗改不了吃屎。
8: 先生，夫人电话。
0: 不好意思啊，吃点东西。
9: 挂了。八个小时以后再回，就说我在开会。
0: 八个小时之后再回，什么会开八个小时啊？
9: 去完英国之后，直接转机去意大利的分公司视察。
8: 那要一个月之后才能回国了。
9: 照我说的做。
10: 我是钟伟伦，人在国外，有事留言。
0: 哟，
2: 你这冲谁呀、啊？妈，本事不大，脾气倒不小。依恋着孩子，必须得生下。
5: 凭什么？
2: 凭你的命是我给的呀。当初不把你买来，

0: 样的大别墅里当阔太太吗？
1: 我的一切都是我自己争取来的，五年前要不是我，
0: 少废话，
1: 我不同意。
0: 不同意？我要是告诉你，你那赌鬼老爹还没死呢。
2: 新人物出场了，朋友们，他有个赌鬼老爹。
3: 哥，
4: 这招太冒险了。且不说你假装怀孕瞒不了多久，就算你顺利击中钟家，得糖尿病怎么办？
3: 哥，不是你教我的，舍不得孩子，怕不着狼了。更何况，我也没打算瞒太久。五年前，
2: 他只是在当假货。
3: 说我谎称艾米是表妹带入季家，我想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便计划着如何取代我。想要知道他们在此之前是什么关系，就必须得找到一个人。
4: 想好怎么做了？
3: 你可别小看我这空穴来风的孩子，他可大有用处。
2: 不对啊，朋友们，那个胰岛素是要打在肚脐这边的，不是打在胳膊这个地方的。
5: 我需要有同意的计划。我们的目标不是薛总了。

0: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薛总这把火烧得更旺。
1: 伯父，我和伟伦真心相爱，这个孩子肯定是要生下来的。您这边要多少钱才能让艾米姐离开伟伦啊？
2: 就是他那个赌鬼爸爸吗？
1: 我知道，这对于一个父亲来说可能有点困难。
2: 没看到啊，我看一下。主播是什么好事的？主播是不是
3: 好啊？亲弟在这，这上都没下顿的，他居然租这么好的房子，这地方在哪呀？
1: 只要你答应我的要求，我就带您去。
4: 哼，我爱国华再不是人，也不会帮着外人对付自己的女儿。
2: 因为他这个爸还怪有原则嘞。
1: 这里是100万定金，嗯，事成之后再给您100万。
2: 他哪来那么多钱？
3: 大陆。
2: 有钱呢是鬼推磨啊，朋友们。
5: 老夫人，你可算是回来了。这个人在这坐了一上午了。
4: 亲家母，好久不见。
5: 谁是你的亲家母？这种地方是你配来的吗？赶紧我滚出去。
4: 亲家母啊，这话你就说的不对了啊。梅梅和伟伦孩子都生了三个了，你我不就亲家吗？
5: 你别忘了，梅梅是你卖到我家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来干什么。不就是看我钟家现在发达了，想以老爹的身份来要钱吗？我告诉你，你休想！只要我在钟家，你休想拿走钟家的一分钱。
6: 奶奶，我发小回来啦！
3: 这就是我的亲外孙女吧？像，真像，和梅梅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
6: 我怕。
5: 你还想干什么？
2: 哎，这个小孩是谁啊？
3: 妹妹，哦，
5: 妹妹什么妹妹？赶紧我滚！再让我看到你，小心我打断你的狗腿！
2: 果然不能带脑子看，不能细究啊，朋友们。你俩刚满月，怎么一下子这么大了？还会走还会叫？
7: 不过管他怎么来，也算是给这个小蹄子提个醒。不亏，
2: 不亏，拿到把柄了吧？
5: 我错了吗？妈，我错了。你千万别告诉那个人我的身份。现在该这样怎么走？

0: 设把医变进来，照顾他生产。
1: 这个会给我换，愁死。哎，这里的花呢？
2: 我弄的，怎么了？
1: 全部都给我换上红玫瑰。
2: 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
1: 不，我不要女佣去，我要她去。
3: 好爽、啊！
2: 你算什么东西啊？一个小三，居然敢让夫人做女佣的活！
1: 女佣怎么了？我倒是觉得，比起夫人，女佣更适合你。
2: 你有什么不能去的？难道你比我那个宝贝身材金贵吗？
1: 伯母，别动气了，身体又不舒服，你再回去给您按按。
3: 不抱，给他吃东西，健康。

0: 少爷。
1: 大少爷说是谁？
2: 以后这些事情由你亲自做。
1: 那这不是他哥哥吗？
3: 吩咐下去，以后地板不用这么擦。鞋不比人尊贵。
4: 哥哥曾经是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1: 你与女儿长得太像。
4: 他为你放下身段，向你施以真心。
1: 但是他们都是那种恶狠狠的那种感觉。
4: 却对你任意解释。我会让你知道。
1: 是被他害。

0: 憾吧，他哥哥真心对他，然后被他把腿给搞断了。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1: 我是钟伟伦，人在国外，有事留言。我是钟伟伦，人在国外，有事留言。
2: 遇事就知道往后躲，我当初怎么看了他这么一个东西？
3: 夫人，当心身子啊！
2: 医院的小贱人踩到我头顶上来的，我要这身子有什么用？
3: 哎呀，夫人，
0: 这个是
3: 你先别激动。我看啊，
0: 恶毒
3: 他划孩子那事情很蹊跷，我刚才还看见他在房间里给自己注射呢。
2: 去把张医生叫来，既然他喜欢玩这种把戏，我们就帮他把戏台搭好。
0: 是要
4: 妈，我今天给请了妇产科的张医生来给医店瞧瞧。
5: 医店的胎相好着呢，有什么好看？什么事儿？
2: 张医生啊，
5: 准坏事。
2: 话虽如此，可我看他始终不像怀了孕的。
5: 什么意思？咒我孙子呀？
2: 老夫人，夫人是担心你被那个小三继续蒙骗。我昨天还看着他在房间里给自己打针呢。什么药是孕妇可以给自己注射的呀？
5: 他说的是真的。我打针是打针了，
0: 应该是可以，
5: 但是用的不是什么孕妇用不了的东西啊。
6: 是不是看一眼便知？
0: 医生啊，
2: 那就让张医生瞧瞧，看看这是不是孕妇能用的东西。
6: 你
2: 这是什么？
5: 张医生倒是说说孕妇能不能打胰岛素啊。
6: 胰岛素没有毒副作用，不会对胎儿产生不良影响。
2: 就算如此，好好的打什么胰岛素啊？
5: 哎呦呦，可别忘了，之前我可是个300多斤的胖子。
3: 是有这么回事？
5: 啊，伯母，
0: 他们怎么知道？
5: 你可要给我和我的孩子做主啊！
7: 别怕，现在我就去料理那个小贱人。

0: 我说什么？来了吧？但是没有，该脏到这个。张医生，你离的身上啊，
1: 保住他，跟他肚子里的孩子啊。好的，夫人。哎，
0: 那这个医生不会拆穿他吗？
2: 妈，你嚷什么？你做的这种下三滥的事儿，还想我认你啊？你最好气的，别让自己孩子没事儿。如果出了事儿，我就用你的肿环。嗯，他没有肿。哎，
0: 妈，完了，老太太，
2: 别碰我，别碰我，
0: 晦气的吧？好精彩啊，朋友们。
2: 一型糖尿病可遗传，夫人，
0: 他这个是一型糖尿病吧？
2: 他都是恭喜，到底真的还是假的？
3: 要不你离开，
0: 请你离开。
2: 你
0: 叫我离开。
2: 张继忠，你跟我说什么大尾巴呢？这些年这家医院从我们家挣的钱没有九位数，也有八位数。你叫我离开，
0: 九位数是多少？
2: 好啊，
0: 十百千万，
2: 把你院长叫过来。
0: 千万亿，你先出去。
2: 医院还挺赚钱的哈，夫人，
0: 等你干什么？完了，
2: 让他别再醒过来。
0: 这，
2: 照说的做。鬼门那边我自有法子管着，至少不用你担。
0: 这可是医院。
2: 张继忠，别再挑战我的耐心。
0: 他肯定都听到了呀。
4: 在装睡啊！还真是一场好戏。
3: 看来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实时互动。
4: 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你。
3: 这年轻轻的就得了糖尿病，记住啊，这是无可是好。
5: 医型糖尿病确实无法，
6: 还真是医型糖尿病啊！以后可千万要记得每天注射胰岛素。
7: 白雪，这是专属于你的标准，也许赚到小白花就停，明白了吗？谢谢季忠哥。
0: 人家的关系更铁嘛。
7: 你好，我想补办身份证，
8: 叫什么名字？身份证号？
0: 纪白雪，身份证号是20021321113830。95年12月30号。
8: 纪念的纪，阳春白雪的白雪有什么问题吗？
7: 这个人已经死了呀。
0: 哦，为什么？哦，
8: 怪不得他要说他对不起他呢。
4: 是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可是，好兄弟，只有和白雪计较，我看得出你做我长心。如果连这个我都辨认不出，保庇季家，没有用。季家，
0: 还有什么？
4: 季家，
8: 你敢
4: 和我提季家？季家
8: 培养了你这么多年，这是为了在还没有找到我的时候开始除掉你们吗？
4: 我理解。
0: 这个有其，他是要补偿他的，对不对？方木的错，请你原谅我，但请你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弥补以前犯过的错。
7: 你觉得？
4: 你看吧，
7: 凭什么你会相信？
4: 我只会用行动。
0: 我会相信他的，不然你就死在这儿了。
4: 他还需要这医生陪他演戏，不是吗？
0: 不喜欢你做的东西。

0: 你最近是不是没休息好啊？我看你精神好像不太好。
1: 哎，我这饮料为什么不给他儿媳妇喝了？
2: 这孩子没了，什么都睡得好。
0: 我替你看看吧。他脑血管有问题，脂肪增多会加速问题的发生，到时候不用动手。看来是之前种的种子快发芽了。没什么大碍，
1: 还是很细节的。
0: 我们其实最近我也一直在做噩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养好身子。
2: 医院住的不舒服吧？我就说把你接回家去嘛。
0: 和这个没有关系，是我老是梦见孩子。
2: 叶媛媛，哎，对了，去找巧婆。
0: 巧婆？巧婆是谁啊？
2: 你别管了，这事儿啊交给我。
0: 巧婆，你终于能出现了。
1: 我知道乔婆是谁，我不知道乔婆是谁。
3: 是我，
0: 可以行动了。
1: 这就是乔婆。
4: 你到底在干什么？

0: 的有点太现代了。
1: 什么东西？刘伟能打电话，让他看看他的好妈妈都干了些什么。
2: 这上面写的啥？上面什么？
3: 我是钟伟伦，人在国外，有事留言。我是钟伟伦，人在国外，有事留言。
4: 是，好像是大小姐了，我们要接她放学了。
1: 该死，张妈走了，连接琪琪放学的人都没有了。
0: 琪琪上学了，
1: 还不快派人接？
0: 琪琪长得比三阿哥还快。
1: 琪琪，对不起，妈妈马上。
5: 妈妈，接我。外公，刚才我表现的怎么样？
6: 真棒，不愧是我的好外甥。来，爷爷再奖你一根棒棒糖。
2: 琪琪用什么给他打的电话？
1: 原来就是你每天给他送糖，谁让你来私自接近我女儿呢？朱莉，快报警！
2: 哎，这不是他，哎，这不是他，
6: 我只是接下外甥女。微微，千万别报警啊！微微，我
1: 闭嘴！朱莉，先带琪琪回去。
4: 他需要报警，
2: 什么情况？
1: 你先回去。
2: 说吧，这琪琪长得比三阿哥
1: 高。到底想干什么？
2: 前天看还满月，这会儿就已经这么高了。
6: 不愧是我的女儿啊，一针见血，像我。
1: 你在说什么？
6: 还跟我转呢？艾梅梅，我是你爹，你是我的女儿，一辈子你都躲不掉。
1: 艾梅梅早就死了，从你把她卖掉那天就已经死了。
6: 我可是你亲爹。只要我没死，你就别想甩掉我。
1: 到底想干什么？
6: 女人之血啊，那你离开中间
2: 原生家庭痛。
1: 你答应啊？
6: 我怎么可能答应呢？你可是我的亲闺女，我怎么能帮别人呢？只要你给我500万，我保证不再打扰你。
0: 狮子大开口。
1: 这就是你说的我亲爹。
6: 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自从你进了钟家，吃香的喝辣的，还就那么好的房子，区区500万算什么呀？你要是不答应，

0: 哼，还当国泰呢，就这么点钱，哼，
1: 他爸还抢呢。
0: 我警告你啊，限你三天把钱给我送过来，否则小心你三个女儿的命。
2: 站住，你怎么知道琪琪在这家学校的？
1: 什么时候有三个女儿啊？
0: 你觉得呢？
1: 一店说的
2: 是老太婆。哦，
3: 起开。
2: 妈，你干什么？
3: 起开，巧婆说了，
1: 哦，她是有三
3: 这个死丫头，
1: 怪不得他不是三阿哥。
3: 寡宿命，有他在，我们钟家会绝后的。
2: 妈，那都是封建迷信。
3: 你胡说，不是你说巧婆很灵的吗？
2: 温柔，温柔，
4: 唔该晒，老细。
5: 这世上就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情。五年前是这样，五年后。
2: 妈，我真的就不明白了，这么多年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五年我生了三个孩子，你看看咱们多可爱。
1: 恶人不是恶人魔，朋友们，
2: 难道还比不上死在那个监狱独自的严重吗？
3: 你算什么东西？你怎么配跟一店比？他那个才是真正的宗家的香火，你生的这三个不过就是个要钱的工具。
6: 老夫人，老夫人，
1: 不提倡啊，不不提倡这个价值观是不对的。
6: 老夫人，别走。
7: 这老夫人怎么这么迷信？真是太离谱了！钟家不是权贵家庭吗？怎么摊上了这样的老母亲？
8: 夫人，您倒是劝劝，三小姐还小，就被老夫人折腾出事来，怎么办呢？
2: 劝？我为什么要劝？
8: 那是您亲生女儿。
2: 亲生女儿？她不是因为爱我，才跟我生孩子。季老头逆了遗嘱，季周白还是季白雪的孩子，无论男女都能分到股份，而五年不肯给我名分，就是留着季家女婿这个身份来分钱。
9: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一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所以他们其实也没有结婚，
8: 当务之急是三小姐。
0: 我要买这辆车，过来付钱。

0: 是你，都是你，都是你干的，对不对？
1: 夫人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呢？你可别忘了，我还在做小月子。你与其来刁难我，倒不如想想自己到底做过什么孽。
0: 反击了，朋友们。孩子的账，他有告诉你爸爸妈妈？没有。你别以为让张嫂出来背锅，你这事就能完。我说，就算没有这个孩子，照样斗不过。
2: 精彩！你以为靠这样的伎俩就能上位？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为的是钟家太太的位置？
0: 你什么意思？我的目的只是单纯的。
2: 这个是很吓人哎。夫人觉得我是什么人？不可能，那胖子早就已经死了。夫人，我连钱都死了。你却现在还在医院躺着，他绝不可能是季家。不管你是什么人，你都斗不过我。
0: 夫人，
2: 他演出了那种京剧，不是那个，
0: 没有软肋的人。
2: 那个京剧是那个京剧啊！
0: 你现在这个样子，可不像我那种，马上就会没了。
2: 什么意思啊？

0: 怎么回事？艾米的车不在。
1: 一点，太好了，快点来救救我！
0: 他居然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可以不管。
2: 那车不错，
3: 不愧是我的女儿。
4: 想要得到什么，就自己去争取。我这儿没有白吃的午餐。
3: 你娶了我的孩子，他也不要了。包括跟孩子都不要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别管那孽障了，要不是他在心，我也不会出事。
1: 你凭什么觉得
2: 最可怜的是
1: 你
2: 小孩？好吧，
0: 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们俩才是一边的。你不帮我，
2: 钟姐这个老太太
0: 帮谁呀？
1: 孩子，你说的是这个吗？
2: 大白，朋友们，老太太要气死了，完了脑血管要出问题了。
1: 我确实怀了你儿子的种，
2: 有点太暗了，看不清。
1: 那是在我面前。
3: 艾米，你听到了吗？季中哥说我怀孕了，我和伟伦要有孩子了。妈，为什么要打胎啊？
4: 巧婆都算过了，这个孽种啊，就是个天克的命。你要为一个没有出世的孽种克死我们全家吗？
3: 巧婆到底是谁啊？你为什么要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而打掉自己的孙子？我不同意。
4: 你同意也得打，不同意也得打。
1: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孙子吗？明明五年前我就已经怀上了。
2: 他把真相告诉老太太。
1: 是你听信了艾米的编排，执意让我打掉。是你亲手杀死了你心心念念的孙子。那可是六个月的男婴啊，你怎么敢？
0: 我亲手杀死了我的孙子。
2: 晚了，
1: 这都是报应，给你的报应。
0: 你是那个死胖子，
2: 还敢说死胖子的命都在人家手里了，还骂人家呢？
5: 钟离，你来我钟家已经。

0: 年的吧？
1: 是的，夫人。当初要不是您，根本不可能过上现在的生活。
0: 你想报恩吗？
2: 确实啊，我看到网友的评论，这个剧情确实非常的吸引。
0: 张嫂走了，是你的运气。张嫂有的东西，你会比她多三倍。
1: 敢为夫人冒前途，
0: 很好。这个就是你的投名状。
2: 大义灭亲吗？
3: 你是一个死分子。
4: 原来是他。
2: 耶，上线了，老头。
3: 那个女人回来了，那个女人回来了，我找她。
2: 老太太很能撑啊。爷爷伟伦，
5: 我是钟伟伦，人在国外，有事留言。我是钟伟伦，人在国外，有事留言。
2: 看到我们的实时评论，欢迎大家登录南京图书馆来到大型市场购买书籍。是谁呀？

0: 白雪，你这样让我怎么放心啊？
1: 哥哥。你要去哪儿啊？能不能带着我一起去？你答应过我的，你不会离开我的。
0: 我们白雪以前最怕黑，现在要为了哥哥一直活在黑暗里，应该很辛苦吧？我以前总教你要拔掉自己的软肋，但其实哥哥才是你最大的软肋。
1: 哥哥不是软肋，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盔甲，你是毫无保留对我身后的人，我一点也不怕。哥哥，只要有你，我什么也不怕。哥哥，答应过你，我一定要拿回机甲。你也答应过我的，你永远不会离开我。
0: 这一转眼，你就28了。你该长大了。
1: 你这个骗子，你答应过我的，只要你在，我就永远不用长大。现在我长大了，也需要你。

0: 他在，我放心。
1: 我谁也替代不了你，你答应过我的哥哥，也答应过我的。
2: 你欺骗自己到什么时候？你哥的尸体还在医院，没有人认领。难道你指望着艾美那个女人去给你哥收尸吗？
1: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我哥没有死。
2: 你就继续这么欺骗自己，反正你后手后脚的，会平白放着腐烂发臭。
1: 刘沈阳，
2: 至少还会生气。你心疼洗个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去送齐大哥最后一程，其他的交给我。
1: 其他的，
2: 你之前撒的谎，原是不够了。

0: 了。
1: 不是说过你不管，以后各玩各的呀。
0: 钟伟，你真傻还是假傻？我那是说气话，你不知道吗？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对得起孩子吗？
1: 你闹吧，我先走了。
0: 钟伟伦，你提了裤子就不认人是吧你？老头来了。
2: 定了，冲他就完蛋了。
0: 现在知道害怕，早干嘛去了？
2: 都什么时候，你还说这样的风凉话？
3: 老婆，平时就你鬼嘴多，你赶紧帮我想办法。
0: 周伟伦，你没事吧？脑子是不是有病？
2: 薛总什么样人？

0: 你知道吗？要是让我知道我睡了他老婆，我就死定了，家就完了。
1: 你想让我帮你？签了他，我就帮你。
0: 你他妈勒索我是吧？我说你怎么来的这么快？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是不是？你是不是在这里装了监控？
2: 这就要感谢你的好弟弟了。我本来只是想看一看他到底要干什么，没想到他竟然给我送来了这么一件大礼。薛总就要上来了，你是要钱呢，还是要命呢？
3: 我发誓，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饶了我吧。
4: 你以为我还会再信你的鬼话吗？少废话，快去。哇，
5: 为了让对方这个精神
0: 不在我身上，
5: 真是
2: 那有
5: 所有的手段都用上了。
2: 只要你还是季白雪的老公，就能带
5: 大家的这个评论哈，说兄弟俩的性格差距这么大吗？这就是短剧的魅力啊。这个人设要尽量的这个差别大，才能给大家带来这种感官上的刺激哈。还有的人朋友说，这个希望最后你二没有好下场，坏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啊。那还有我们的这个网友们说啊，好看。还有朋友们呢说，刚才说了啊，有人想吃蛋糕的，哎，真想吃，配上短剧就买啊。我们主打一个听劝。还有人说饿了啊，其实
6: 是我哥，
5: 可能我们的这个收音的问题啊，其实我刚才肚子已经叫了很多次了，因为我今天晚上并没有吃晚饭，而且我竟然没有问我的这些同事们带一点零食来，有点后悔啊。不过更精彩的还是我们的这个剧哈，看完之后应该会更加的有满足感吧。
7: 钟哲阳，我不值得。
6: 全世界只有你值得。
5: 这么多朋友都饿了呀，现在是晚上的8点多钟哈。
1: 如果我告诉你，
5: 吃点吧啊，该吃就吃啊，咱们主打一个想做就做。
1: 是我杀的呢，我跟你说，不是真的。
5: 哎呦，我的肚子又叫了。
6: 你不必用这种理由来激我。季大哥的事情，我很抱歉。我知道你心里怨我，只是你不说，你就当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这是我欠你和季大哥的，也是我们钟家欠你们季家的。
1: 钟哲阳，你疯了。
6: 你就当我疯了。
8: 小时候嘛，因为生病，爸爸跑了，妈妈总是很怨恨我。哎，那是哥哥才培养我的东西。18岁以前，我活着的意义，就是每个月给家里领取保险金。18岁以后，我就是为了骗你们季家的钱。这几天我总是在想，如果当时我没有给及时基金会写信，他们就不会有机会接近你，季家也就不会因此遭遇横祸。
1: 不是的，
6: 你总是把我的手看得比什么都重，可是你的手也应该是用来画画的。
9: 钟志阳，
8: 既然都不愿意让步，那就两件事都交给我去做。我先去处理钟家的事情，再去给季大哥送终。你先好好睡一觉，我处理完了就要接你。
5: 这个男主有点轴。
2: 你想好了没有？
5: 不会有朋友说这个门不是从里边反锁的吗？为什么外面也锁上？

0: 记住，白牛给你的百分之十占了，表大师，这还不够吗？
1: 把门给我踹开！
2: 你们两个能不能关上我死活？
3: 这个薛太太终于是点出了问题哈、啊，为什么矛盾都在他们俩上呢？难道这个薛总上来发现他的老婆在这儿，难道不应该首先拿他的老婆开刀吗？这是。

0: 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饶我这一次吧。
1: 臭婊子，敢背叛我！
2: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我发誓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他了。

0: 你发的视频啊，薛总准备如何处置？你也想支配我？赢了。谭厂有点快，我刚刚一度在想，这两个人之间会有什么问题吧？反手一个巴掌就把这个关系打破了。看，
1: 干得好事儿。
0: 看来短剧的这个思路还是比我们的想象力要强一点。
2: 老公，老公。
3: 啊，这个薛总就准备一锅端了。
2: 我真的知道错了，求饶我这一次吧，你以前不是最宠我的吗？
4: 这可是我们的这个违反派没有想到的结果呀。
2: 晶晶啊，我宠你没错，也真的想对你好，可是我给你机会，
3: 我们的这个
2: 总用啊。老公，老公，老公。
3: 师总，师总，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5: 是我鬼迷心窍，是我不自豪的，
3: 只要你不杀我，因为我干什么都行，我给你当狗，汪汪汪汪汪！
5: 伟伦老弟，男人嘛，做错事就得有担当，既然你管不住你的第三条腿，那就三条一起打断吧，
3: 给我废了他！
2: 薛总，薛总，我错了，薛总，薛总，不能站起来跑吗？这么油腻，你一点不担心啊？不怕呀？薛总，我这可是在帮你呀。
6: 你难道想让这两个贱人一直欺骗吗？
7: 要怪，就怪你自作聪明吧。
8: 季卓白这三个孩子太容易被识破了，艾米此举一定是想快速割完一波韭菜，然后跑路，所以咱一定得比他快。
6: 嗯，
8: 嗯。
6: 静静那段都拍下来了吗？
7: 嗯，你先说。
2: 找到艾米，厉害！李院长的有印资料，只能作为他们伤害季周白的证据。季家的案子，其实我爸一直有在关注，那些证据根本就站不住脚，随便一指都是破绽。只可惜季家的人当时遇害的遇害，失踪的失踪，没人上诉。
7: 哦，还有，这是钟伟伦和艾米这5年里帮我账户里打的钱，所有清单都在这儿，除了第一笔我都没动，第一笔汇入的时间和季白雪的身份证注销时间刚好对上。
8: 季仲哥，
7: 什么都不用说了。

0: 哥，怎么回事？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倒说话啊！我叫一声。
1: 钟离，去把张医生找来。
2: 是。
3: 伤势太重了，如果送医院的话，连条腿还有可能保住。
1: 不送。
0: 你
1: 放心，命我会给他留下的，你以后每天过来给他换药。钟离，送张医生回去。
2: 是。
1: 钟哲阳，我奉劝你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去报警。你哥的下半辈子是在床上过还是脑里过，全凭你一念之间。
0: 哥哥身上的伤很有可能是薛总弄的，可不让报警就算了，为什么连医院都不能去？
4: 这人是艾米的爸爸。
0: 艾米的爸爸？
4: 初步怀疑他和阿姨的死有联系。
0: 找到这个人，他看起来有话要跟我说。
4: 一会儿有消息的话你坐标，你注意安全，情况不对立即报警。
0: 还有什么事？
4: 最近和你家相关的任何事儿都不对劲。薛帝君失踪了，现场只找到了他的手表。
0: 什么？
5: 老公，我美了。
6: 这钟伟伦不是只被打断了腿吗？怎么感觉这个状态像是脑子也被打坏了一样？
5: 你都已经这样了，还敢嫌弃我？要不是我，早就死了。
2: 夫人，
1: 钟离，过来。钟离，季氏集团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个傀儡总裁，他钟伟能可以，你也可以，只要你比他更听话。我在里面等你，别让我等太久了。
6: 和我有一头的问号。哎，这样，别说了。
0: 对不起，
6: 我终于。

0: 我妈是怎么出事的？
1: 你是王金凤那个多病的小儿子吧？这么快就找到我了，有点手段啊。你想知道你妈是怎么死的？跟我来吧。哎，小子，你干嘛？
0: 当然是报警。
1: 你不想知道你妈怎么死的了？
0: 我想，警察也能帮上。
1: 就算警察查出来说是一变那个小贱人，也没关系。
2: 我们这次只能看一看钟婉云的惨状，别的可都不能做。
3: 嗯，
2: 好。
4: 不是说了只准你一个人过来吗？
5: 我的手受伤了，这是我的助手，我和夫人已经打过招呼了。
4: 善不为力，进去吧。
2: 你只有半个小时时间。
3: 这个样子，我真的大快人心。五年前，你和艾米狼狈为奸，杀我的父兄，害我的性命，夺我的家产，还好老天有眼，让你遭受了报应。怎么了，宝贝？怎么了，宝贝？认不出我了？你可以去你户口本上配偶的那页翻一翻呀。我是你的亡妻，季白雪。吓着你了？你放心，我不会杀了你的。就凭你，还想脏了我的手？

0: 伟伦，5年前你给我下药，将我沉睡，转头就迫不及待地开了我的死亡证明。你鸠占鹊巢那么多年，如今你所遭受的都是你应得的。
1: 家里怎么这么臭，恶心死了。张医生不是来了吗？
2: 不好了，艾米过来了。
3: 这屋有别人来过？
2: 我在给伟伦换药，没有其他人进来过。

0: 所谓吓尿就是这样，
1: 还让不让人带了？还不赶快处理掉！
2: 夫人，那赌鬼又露面了。
3: 白雪，快走吧，等也来不及了，快！
0: 哎呀，这个时候不会恻隐之心要动了吧？
4: 现在可以闭嘴，
0: 吓死我了。哎呀，
5: 为了一个女人，您自己老妈的死都不闻不问。
4: 少废话，既然拿了钱，就把嘴给我闭上。
6: 得嘞，我对她的那些事儿啊，
5: 本来就不感什么兴趣。
6: 不过，
5: 你妈的死，
7: 我的好爸爸。你可真是让我好找啊。我的好爸爸，你可真是让我好找啊。
8: 小兰，帮我啊，否则我把那个女人尸给抖出来。
7: 带走。
4: 要干什么？
7: 哲阳，这就是你不懂事儿了。我来接我爸爸回家，有什么问题吗？看来你们俩之间有着不小的秘密。忘了告诉

0: 这脑东西可是个赌棍，他的话信不得。啊！
1: 你
0: 既然你这么喜欢跑，那我就让你永远都跑不掉。把他的手脚剁了，拿去喂猪。
1: 别杀我！别杀我！
0: 现在你知道害怕了，你屡次三番威胁我、背叛我、勒索我的时候，可嚣张得很呐。
1: 我知道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能换我一条命。
0: 你不会以为你现在身上还有什么秘密是值得我感兴趣的吧？
1: 嘿，那个女人回来了。
2: 现在在我们的屏幕右侧呢，看到的是我们大象剧场的官方直播聊天页面哈，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象新闻 APP， 搜索大象剧场，进入到今天的直播页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大小屏的互动哈。扫描我们屏幕现在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搜索大象剧场。
1: 那个人是谁？
2: 大家今天对这个下部的期待值看来都很高啊！昨天呢是看了一晚上各种各样的人物关系的这种铺垫，
0: 我还以为是什么，
2: 今天晚上呢就是各种关系的集中收网和复仇的绝美时刻哈。
0: 比如，你看到了是谁杀的那个盗铃人？
1: 是你，原来是你。
3: 京城纪氏集团总经理钟伟伦实名发布的声明引发了热议。这封声明重提了当年纪氏集团涉嫌境外非法交易之事，不仅自请退出了纪氏集团的管理，还以伴侣的身份证实了纪家千金纪白雪还活着的证实。
4: 我知道一时之间大家很难接受这一切，接下来我会积极配合警方的调查，直到查清我父亲和哥哥遇难的真正原因。
5: 您的意思是您父兄遇害另有隐情？
4: 请大家放心，我相信不久之后真相一定会大白于天下。
6: 夫人，在他口袋里搜到了这个，是大小姐的。
0: 都查到这儿了，速度可真快呀。
6: 说为什么背叛夫人？
7: 我们遇难的人哪有资格谈忠诚？
0: 钟离，跟了我这么久了，怎么还是这么蠢？他要，你就给他，埋一块就行
7: 了。你蛇蝎心肠的女人，你要遭报应
2: 了。一般这种话最后都会应验啊。
6: 样本丢失，知道了。
0: 回来了，
6: 嫂子，这是什么意思？
0: 哲阳啊，你这次回来待得够久了，乐团那边应该挺忙的吧？身为首席，缺席太久可不好。不用看了，琪琪和宁宁已经被我送出国了，并且你这辈子都找不到他们。
6: 他们还这么小，你还真是狠得下心。
0: 你哥现在这个样子，嫂子和小叔子同住一个屋檐下可不太好。我不像你有特殊癖好。
8: 如大家所见，我的妹夫钟伟伦先生遭遇车祸，如今已经瘫痪在床，是不可能发出那封声明。这两天家里遇贼，印章已经遗失，我们已经报警，希望广大股民不要被有心人士煽动利用。我手里这份才是由钟总亲自盖章的股份转让协议，他自知力不从心，无力继续担任总经理之职，便将他和孩子名下的20%转让给我，加上我和孩子名下的20%，共40%，那么就由我来暂离董事长之职。
9: 我不同意。

0: 出场的时候一定要扶一下眼镜，这是什么安排？
1: 这帮老渔夫到底被鸡翅灌的什么迷魂汤？
2: 夫人，夫人，外面来了两个工作人员，说要看看先生的情况。
3: 伤这么重，为什么不去医院？
2: 嗨，这不我这妹夫说去医院贵，在家躺几天就好了，这不我们都拗不过他。
4: 胡闹，命重要还是钱重要？
2: 是是是，我稍后就带他去啊。
3: 今天来找你还有另一件事，11月23号本市郊外发生了一起车祸，相关部门在现场发现了这辆车的残骸，查到在您的名下，请问这辆车还在吗？
2: 这辆车我爸开走了，现在我也不知道。
3: 你爸爸是
2: 爱国华？
4: 他死了你知道吗？
2: 爱国华从小把我卖到了别处，顶着父亲的名义，却从不履行父亲的义务。我跟他这么多年都没有联系过，这辆车还是他不知道从何处打听到了我的消息跑来勒索的，车开走了以后就再也没见过。
4: 如果有什么线索一定要及时通知我。
2: 一定一定。
3: 总感觉哪里不对。
5: 但是艾米对爱国的恨不像是假的，而且丝毫不加掩饰，难道真的与他无关？
3: 难说，总感觉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5: 那就继续查。
1: 你要是活腻了，我早点送你离开。

0: 暂时没有，但是也脱不了太久了。夫人，得赶快想退路了。既是这帮老迂腐，既不肯出让股份，也不肯让我管你。
1: 我能有什么办法？大家现在在画面右侧看到的就是我们大象新闻 APP 大象剧场的这个福利派送的方式哈，打开我们的大象剧场大象 APP， 搜索大象剧场找到我们的海量剧集，并且点开我们的直播页面就可以进行抽奖，同时还可以将您的评论发到公屏上，我们一起来互动，海量的短剧等您来追。
2: 他的情况很不好，得赶紧去医院。
1: 张医师是怎么不联系的？看来是这个弟弟把哥哥救出来了。哥能去医院，艾米会找到我们的。
2: 这个此刻，这个夫人艾米夫人还在家里。
3: 给我住下吧，不跑去死！
1: 哎呦，这是发生了什么？ 我来看一下。哎，这又是这个女主臆想出来的画面吗？因为刚才其实她的那个哥哥有一段都是臆想出来的，这一段是写实吗？我们看一下。你为什么要回来？ 看评论区里面有人说啊，这个艾米竟然晚上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已经看了6套衣服了，你的观察的真仔细啊！这一次，他会保护你了，
4: 泽阳。
3: 去做我该做的事儿。你不会指望我现在这个样子带你去找他吧？
5: 我还欠你最后一件事情，请原谅我的自作主张。你没完成的计划，我来帮你完成。

0: 我喜欢他，我知道我不一定。天哪，好炸裂的三观！但是你配不上他。哥哥，这5年你睡得好吗？
1: 实不相瞒，现在这个哥哥的这个造型和我现在此刻的坐姿是一样的。还有白雪的声音，你怎么睡得着的？
2: 到现的话，你还是留着当着白雪的面说吧。对了，这间病房以前就是季大哥住的，他当时就是在这种病床上去世的。

0: 他去找艾米了，钟伟伦，你还是人吗？他是你弟弟，你和艾米的事情和他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要替你去承担？
1: 你说的对，我不该逃避。白雪，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不会原谅我。但是，请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0: 我吓了一跳，我以为他要站起来了。而且这个是怎么做到？就是刚才是车祸，还是一个路上的交通意外？为什么只有这个女主自己倒下了？有谁是想宣布一件事？帮我解释一下这个剧情，发到我们的公司。
1: 我的两个女儿昨天已在美国。
2: 遭遇车祸去世，头，你怎么看？这个节骨眼出事，未免也太巧了。根据钟哲阳的指控，以及他提供的证据，已经找到了爱国华的尸体，薛丽君和熊晶晶的尸体也已经找到了。要不要先按兵不动，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1: 此事，我非常动心，决定退出公司，按照我的丈夫姬周白在世前立下的继承协议，我能拿到两个女儿年龄相对应的股份，希望董事会同意让我稀释10%的股份，为我的两个女儿办理身后事。
3: 撒谎！这两个孩子根本就不是一家的。

0: 这孩子明明已经……不如让我来替你把话说完。这个孩子早在你计划的那一天就已经死掉了，就在杀害我妈妈的那一晚。
1: 你血口喷人！你妈明明就是季白雪。
2: 季白雪，季白雪之前不是死了吗？
1: 你把话说清楚，我们大小姐究竟在哪儿？
0: 是，你们大小姐是还活着，但那又怎么样？要收网了。
1: 她现在根本不敢露面，因为她是杀人凶手，她杀了自己的婆婆。
0: 是啊，
1: 空口无凭，证据。
0: 这双小白鞋就是证据，我手里的孩子也是证据。

有股汽油味，不想死就闭嘴。明天去把我车处理了，过两天再去挂失。

0: 这只是你的推测，一双鞋能证明什么？
1: 大嫂难道就不好奇我妈的手机去哪儿了？
2: 这个女人早就不是什么继父人了。

0: 压倒的稻草一个一个出现了，你不是已经死了？
1: 没错，在这个女人的计划里，我确实早就应该是个死人了，只可惜我命大，没能如了她的愿。
0: 宗总，你刚说的话，什么意思？今天之后，我会去自首。炸裂的消息。你是想承认学立群的死和你有关？不，我要坦白的是，在这5年里，我和艾米联合作案，作假账诬陷季董事长，让季周柏瘫痪，杀季白雪未遂，又利用协议漏洞。 篡夺季家家业的犯罪事实，这是这5年里我和薛礼金的个人账户往来，从第一笔资金开始，就是我和他履行协议的时机。我害怕被季家发现，就用了我妈的卡，而我妈担心会发生变故。

0: 里面的一分钱也没有动。
1: 你和你巴尼亚克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事实上我和艾米虽然没有夫妻之名，而且早已有了夫妻之实，就连那三个孩子也并非是季周白的，而是我的。我们利用季董事长定下的继承协议，五年之内生了三个孩子，又给了这三个孩子两个身份证明，用来继承季家的股份。
2: 姓宗的，
3: 你简直是狼子野心！季家对你不薄，你居然……
0: 对不起，是我错了。这三个孩子根本就无权继承季家的股份，证据都在这儿了。
4: 哥哥，我来看你了。
5: 不过去吗？
6: 上来和他哥哥单独再待一会儿吧。
5: 你还在为那件事自责吗？
6: 怎么可能不自责？如果我早一点知道真相，早一点认出来，其他肯定是就不会死了。

0: 歌得在里面待很长一段时间了。
1: 哥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守好纪律，我会让你和爸爸的心血付之东流，这是我目前唯一能做的。
2: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多事，我和他还可能在一起？
1: 至于其他的，以后再说吧。还有你见你刻在我身体。

0: 所以这个复仇路上啊，所建立出来的感情
1: 还是
0: 并不稳固啊。看看会不会有反转呢？
2: 白雪已经不在了，现在我叫一点。我爱的人啊，没有
0: 了，几句话断了。好的，那么我们这一部《愤怒的他》的下集今天就陪大家看完了哈。我们看到了一个复仇爽剧啊，包括了五年之后的整个的，无论是形象、身材的改变，包括名字、身份的改变啊，给予这个家族啊，无论是季家还是钟家啊，无论是这个艾米还是这个钟伟伦哈、啊，他们的这种爱恨情仇，在这样的一个短剧当中呢，给大家完整的呈现了出来哈、啊。当然，这个剧情还是虚拟的。很多的这个当中的一些梗呢啊，看自己喜不喜欢吧。当然对于我们大象剧场的喜爱，我们要一直保持下去哈。现在在屏幕右侧呢，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尤其是这个福利的具体的参与方式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右侧的这个视频来看一下。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海量的视频和短剧，那么在我们的晚间的直播时段呢，还可以来进行直播页面的抽奖哈，欢迎大家来共同的参与。那明天我们将要看的剧，包括于平时大家如果想刷剧的话，应该怎么样来进行操作呢？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象新闻 APP 啊，大家现在可以请我们的导播帮我做一下这个切屏哈，切。

0: 到我们的这个上面就可以搜索到正在直播几个字哈，啊，大家自行搜索一下吧。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三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一股看来今日是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0: 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1: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美好的一天从财富视角开始，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早餐给您的晨光加点料。
3: 战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11集，猫吃耗子，盘软了再吃。
5: 咱们先来一波回忆杀。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大多数人电脑里面装的文字处理软件是什么呢？是金山公司开发的 WPS， 对吧？相比之下，那个时候呢，微软开发的 Word， 它的开发成本本来就高，汉化以后呢，成本更高了。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Word 和 WPS 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呢，是屡战屡败啊、几乎完全被 WPS 碾压。但是之后 Word 呢是在还是没有什么成本优势的这种情况之下，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反超了 WPS， 扭转了局面。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那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那今天高丽说书就和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一起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看竞争策略怎么用。在战争当中，真正的高手不能，当然也不会一味的去等着对手给他们送上门来的弱点。相反，高手呢会在对手还无懈可击的这种情况之下，会通过虚虚实实的手段来制造化实为虚的结果。用孙子的话说，兵者诡道也，所以战争充满了诡道，诡，诡辩的诡，道，门道的道。很多人一看到这俩字儿诡道，就很容易联想到诡诈欺骗。我们得承认这个诡道呢确实是有欺骗的这个含义的，但它又不仅仅是这样。诡道的这个诡是不直的意思，就是你不要直来直去，不要横冲直撞的。兵者诡道的含义就是在战争当中取胜，并不是说单纯的靠力量去直接对抗，你还要靠策略去巧妙地运用你这个策略，去掩护你自己的行动，去破坏对手的计划，去制造和利用对手的失误。我们接下来讲一个故事，就是王阳明平定朱宸濠之乱。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的时候，宣称要立刻率军先占南京再攻。

0: 北京。因为事发很突然，当时呢，明朝方面在南京和北京都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王阳明他当时的职务呢是督察院左迁都御史，那这个机构呢就相当于咱现在的人民检察院中纪委啊。那王阳明呢当时对他来说当务之急就是拖住这个朱宸濠，让他的部队在南昌城里面留上半个月，就半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能给各地争取到做好应战准备这样的一个时间了。为此呢，王阳明可以说是使出了各种各样的手段。他伪造了一封紧急公文，说是奉命率领狼兵48万人前往江西平乱，并且要求沿途备好粮草支援行军，有违者立刻依军法论斩等等这样的内容。然后呢，王阳明就让他的幕僚雷济派人带着这份伪造的公文去南昌了。有一个要求，你得想办法让这公文到了朱宸濠的手里。雷济接到这么一个任务呢，就表示怀疑了，他就觉得这么干有什么意义呢？大人，朱宸濠见此公文，人家能信吗？王阳明微微一笑，就算他不信，怀疑犹豫总会有吧。雷济说，哦，这倒是不可避免的。王阳明大笑着说，他只要一怀疑一犹豫，那他就大势去矣。果然如王阳明所料，伪造的公文到了朱宸濠的手里之后，他就慌了，心慌意乱，犹豫不决，错失了直捣京师的最好机会，也让王阳明给各地争取到了准备防御的时间，朱宸濠最终兵败被擒。所以所谓的诡道，就是通过策略的运用，调动对手，操纵对手，误导对手，迷惑对手，分化对手，就让对手陷入到一种不确定性当中，这样呢就产生错误的判断，做出错误的决策，进而分散他的资源，暴露他的弱点。刘伯承在谈到用兵的时候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他说，猫吃耗子，盘软了再吃。战争指导的一个秘诀就是弱而后打，那先用策略引导和调动对手，削弱对手的组织和反应能力，让对手变成好打的对手，让对手失去优势和主动权，然后再发起真正的攻击。
1: 如何去运用具体的策略来创造出手的机会呢？孙子提出了他的诡道12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视之远，远而视之近，逆而诱之，乱而取之，时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悲而交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怎么才能让对手信了你的话呢？
0: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个12法掰开了揉碎了跟各位来做进一步的分享。能而示之不能，意思就是明明我能打，但是我假装不能打，隐藏自己的实力和意图。用而示之不用，就是明明我要用这种打法去打，但是我假装不会用啊，来掩盖自己的企图和计划。近而示之远，明明我在近处发起行动，但我要假装在远处打你。远而示之近，明明我要在远处发起进攻，但我要先做出在近处行动的样子，吸引你的注意力。利而诱之，就是说用小利来引诱对手。打仗有所谓的伏击战嘛，就是用小部分的力量伪装主力，吸引对手的部队到对他不利的地形里面，然后突然发起攻击，消灭对手。乱而取之，就是说制造混乱来攻取对手。时而备之，就是对手力量充实无懈可击，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我要做好防备，做好准备，耐心的等待时机。强而避之，这就很好理解了，就是如果对手力量太强大了，我就是打不过人家，那这个时候呢，打得赢咱就打，打不赢咱就走，只打那些能打赢的仗，拒绝打那些打不赢的仗，只在有利的情况下我跟对手去打，避免在不利的情况下跟人去硬碰硬，只打那些你能打得赢的对手，避免和那些强大的对手正面较量，毕竟有时候不打可能是需要你更大的勇气和智慧的。那刚才我们说的那几条呢，基本上就是说我自己要怎么做，那接下来的这些策略呢，就是要让你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对手身上。比如说

0: 怒而挠之，说的就是如果对手性格暴躁，他很容易被激怒，那你就故意去激怒他，你就去挑逗他，就让他失去理智，让他犯错误。悲而骄之，是说如果对手很谨慎很小心，那你就想办法让他骄傲，让他狂妄。那逸而劳之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在对手休整比较好的情况下，你可不能让他继续休整了，你得想法去折腾他，让他疲于应付，疲惫不堪。就像彭德怀运用蘑菇战术，把胡宗南的部队肥的脱瘦，瘦的脱死，把对方变成好打的敌人。这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刘伯承元帅提到的这个猫吃耗子，盘软了再吃啊，一样的道理。最后呢，亲而离之，说的就是如果对手内部团结不好打咋办，那咱就要想办法去离间，把对手剥离出来，变成孤立之敌，最终的目的也是要把它变成好打的对手。而孙子的这个轨道搞了这么多弯弯绕绕，他的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创造一种突然性。就像打太极拳，两个太极高手在推手的过程当中推来推去，你别人看着这是干啥呢，太闷了，感觉既没有观赏性也没什么实战效果，你麻利儿的要干嘛就放倒一个。但是人家推手的目的是什么呢？双方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劲儿，通过自己的动作来引导对手，让对手失去平衡。如果你找不到这个劲儿，那你自己就绝对是不能出手的。等到对手一旦失去平衡，你就果断出手，这一下就能把对手腾空推出。那太极这个推来推去的过程，其实就是孙子的轨道，就是让对手失去平衡的过程。突然出手其实就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对手最脆弱的时间和脆弱的地点，以他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去攻击他，这样呢就可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有决定性的战果。话说当年隋文帝灭掉陈朝，这仗就是这么打的。隋文帝在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之后，就准备南下灭陈，一统天下。但是呢，江南的陈朝凭借长江天险，人家是精心部署了防线，在当时的那种条件，隋要想渡江灭陈难度是非常大的。隋文帝身边呢有一个谋士叫高炯，那隋文帝这个时候就采取了高炯给他的策略，就是每当江南收获的季节，隋军呢就在长江北岸频繁的调动，声称要渡江南下。陈朝呢当时是特别紧张的，他就听到了这个信儿之后，赶紧调动部队进入到临战状态。可是一旦陈朝调动大军准备作战，人家隋朝这边撤兵了，回朝了，偃旗息鼓了，疯狂点撤回键。就这么的反反复复几次之后呢，陈军对北岸的军事调动就再也不上心了，觉得就是干打雷不下雨，干不了啥大事儿。可是公元588年，隋朝大军突然就渡江南进，迅速突破了毫无准备的陈军防线，并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攻克了陈朝的首都，灭了陈朝。所以这像不像一个翻版的《狼来了》的故事？
1: 战争本质上是双方智慧的对抗，所谓的兵者诡道，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如何才能用策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呢？
0: 楚汉相争，项羽曾经跟刘邦说，天下汹汹都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争夺天下，那不如我们两个来场决斗吧，以决斗的胜负来决定天下的归属。刘邦听完之后就笑着回答了七个字儿：无宁斗智不斗力，弱者用谋，强者用力。但是呢，用谋也不是弱者的专利，对于弱者来说，策略是可以为他们打开通往胜利的大门，但是对于强者来说，策略也可以让自己取胜的成本更低，那我何乐而不为呢？1943年，盟军在制定开辟西线作战的霸王计划的时候，面临两种选择，一个呢是在加莱地区登陆，第二个呢是在诺曼底地区登陆。加莱是德军守备力量最强的地区，诺曼底地区的德军守备力量呢相对是比较薄弱的，所以盟军就把登陆的方向定在了诺曼底地区。可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也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盟军在占领大的港口之前，最多只能运送15个师，人家德军呢，虽然在诺曼

0: 案底只部署了6个师的兵力，但是人家3天的时间就可以从各个地方调来25到30个师投入反击。那这么一来呢，盟军即便是他暂时登陆成功了，也可能会被增援到的这个德军赶到大海里去，所以必须有效地阻止德军的增援到达诺曼底，这样诺曼底登陆你才有最终取胜的可能。那这个时候呢，盟军就决心展开战略欺骗，就让德军统帅部呢相信诺曼底登陆只是一场假装的攻势，这样呢德军就不会把他们的援军调到这个诺曼底去了。为此盟军先是虚构了一支番号叫做美国第一集团军群的队伍，300多个报务员组成了从集团军一直到团营之间的全部无线电通讯机构，而且是严格按照同级别单位的日常通讯量去进行联络的。就总而言之，他就是设立了这么一个假的集团军群司令部，而且是使用大功率电台跟各个下属部队去联系的。哎呀，不得不说盟军为了这个虚构的集团军群真的是煞费苦心呢，他们是专门修建了军营、仓库、公路、输油管线，就一系列的军用设施，而且呢专门请好莱坞的道具师精心设置了一系列的这个假象，像什么假的物资囤积处、假机场。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日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美好的一天从财富视角开始，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早餐给您的晨光加点料。
3: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12集，集中资源是冒大险还是能办大事。
0: 在美国，沃尔玛一直不太受顾客待见，每次市场调查顾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抱怨，我不喜欢沃尔玛的服务，我不喜欢他们的购物环境，也有说我就不喜欢他那停车场，啥呀，那是又挤又小。但是沃尔玛从来不理会这些声音，只是一直在坚持做好一点，而且是靠着这一点让顾客继续源源不断地走进沃尔玛，也让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企业之一。所以很多人都好奇，到底他靠的是哪一点呢？那他们又为什么非要坚持这一点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如何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孙子说，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就是说你集中兵力在一个方向，千里之外以凌厉的攻势直取对方的将领。打仗呢就是这样，一旦你选好了方向，一旦机会出现了，你就要果断地把大部分的资源都投到这个方向上，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你的资源才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那我们把孙子的这个理念放到我们现代商业世界当中，我们就可以拿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件事儿。金融大亨索罗斯大战英格兰银行，索罗斯呢是赌英镑会贬值， 当时公司的15亿美元押注马上就到期兑付了。负责索罗斯日常交易事务的德鲁肯米勒就建议咱把所有现金都押上，就是他这个建议。

0: 意已经很大胆了，但是索罗斯说，这太荒谬了。你知道这种事情多久才出现一次吗？信心十足，但是你只投入很小的头寸，这个头寸就是款项的意思啊，就是你那么有信心，但是你投入这么一点，你这么做是没道理的呀。最后他们加上了杠杆，压上了100亿美元，结果是什么呢？索罗斯大赚10亿美元。德鲁克米勒后来就说，当你对一笔交易充满信心的时候，就要给对方致命一击。索罗斯对我不多的几次批评，都是因为我对市场判断正确的时候，没有最大限度的去抓住机会，扩大胜利的果实。据说在索罗斯的公司，德鲁肯米勒和索罗斯的分工，他们俩是这样的，德鲁肯米勒负责发现机会，索罗斯负责下注。2010年，巴菲特给股东写的信里面也说，好机会不常来，天上掉馅饼的时候请用水桶接，而不是用顶针。拿破仑也有一句很类似的话，在战争中，胜利属于懂得怎样在决定性的地点集中最大兵力的那一方。你细琢磨这话很有意思，就是胜利未必属于兵力最多的那一方，胜利属于能够在决定性的地点集中起最大兵力的那一方。所以集中兵力被古今中外的军事家认为是战争最关键的法则之一。以少打多，那这一仗咱怎么打呢？毛泽东的一个方法就是用少部分的兵力伪装主力，去吸引对方部队分散他们的力量，然后集中自己手上的优势兵力，一次就打对方的一个师，甚至就打一个旅，来保证自己在每一仗当中都处于绝对的优势。打完了就迅速转移，找机会再打下一仗。
1: 当弱者在全局上不可能取得优势的情况下，就必须在关键的局部上形成绝对的优势，把自己在全局上的劣势转变成关键局部的优势，所谓的力出一孔，选对一个方向，把其他所有的点都收敛，然后以超过对手的强度配置资源，集中兵力攻其一点。可是这样的孤注一掷是不是太冒险了呢？
0: 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面对的是整个阿拉伯联盟，就算是以色列他动员全国的预备部队，能召集的人力、坦克和飞机的这个数量都远远比不上阿拉伯联合部队。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就下决心先发制人，但是这么大的阿盟，以色列他要从什么地方下手呢？以色列首先把打击的目标聚焦在了埃及身上，因为埃及是阿盟的领袖。接下来以色列经过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埃及空军是对以色列本土最大的威胁，那对制空权的争夺会是对埃及作战的一个关键，所以他们又把打击的目标进一步聚焦到了消灭埃及的空军上。但是埃及的空军战机的数量是比以色列多了上百架的，所以呢，以色列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集中手上的战机对埃及空军发动突袭，本土几乎是没留下几架飞机的。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以色列本土它几乎是没有任何防空能力的，一旦行动出现了差错，以色列在埃及的空中打击之下会毫无还手之力。但是在以色列人看来，如果我这个行动成功了，就可以一举奠定胜局，所以这样的风险是值得冒的。为了保证突袭的成功，以色列做了精心的安排，比如发起突袭的时间定在早上8点，因为这个点儿是埃及空军飞行员吃早饭的时间。另外，战机要保证同时发起攻击，就这么一来就可以让所有的埃及空军基地在同一时间受到攻击，相互之间也没有办法发出预警了。于是8点，以色列空军发起了突袭，埃及各个空军基地顿时陷入到一片火海当中。很短的时间，埃及1/4的战机和1/3的飞行员都被消灭了。2个半小时之后，埃及空军作战部长在作战日志当中写了这样的一句话：埃及空军不复存在。 所以你看，以色列在这场战役当中，他取胜的核心就是把最关键的资源投入到了最关键的地方，这样呢，一下子就打开局面了。这就是孙子说的并立，哪怕我不可能在所有地方都形成优势。

0: 势，但是请记住，必须在关键的局部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1: 集中兵力是一条基本的取胜原则，然而有意思的是，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商场上，集中兵力又都是最容易被违背的一条原则。为什么呢？
0: 巴巴罗萨计划是二战时期希特勒入侵苏联作战计划的代号。入侵苏联在希特勒征服世界的野心当中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可是呢，希特勒和军方的目标不一致。按照陆军总部以及军方高级将领的设想，德军对苏作战的目标，首先呢，应该是摧毁苏联红军的作战能力。那要摧毁苏联红军，就要以莫斯科为主要打击目标。那希特勒呢，他并不同意这样的一个方案，他更关注政治和经济目标，觉得呢，应该占领列宁格勒，因为那是布尔什维克的摇篮。另外还有一个目标，应该是占领苏联南部的主要粮食产地、主要工业基地，还有主要石油产地，这样呢就可以让苏联的战争经济陷入瘫痪，同时呢也可以给德国争取到最宝贵的这个战争资源。那争来争去，最后的结果呢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把三个目标都纳入作战计划当中。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就是组建三个集团军群，说白了就是三个目标的大杂烩。那这个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同时去追三个目标，除非在每个方向上德军对苏军都有绝对的优势，否则肯定会有目标是没法实现的，甚至可能一个目标也实现不了。德军对苏联的入侵是1941年的6月22号发起的，因为苏联完全没有准备，德军长驱直入，三个集团军群进展都很顺利。一看这个局面呢，希特勒就有点得意了，就迫不及待地调动中央集团军群所辖的两个装甲集团军去执行新的作战任务了。那他这么一调动，就意味着什么呢？中央集团军群只能是靠步兵部队在这守着重要的区域了，把自己最精锐的两个装甲集团军都交给北方和南方这两个集团军群了。本来就已经是大杂烩了，本来就够分散了这个兵力，那这么一整呢就更分散了。可是前线的将领不得不遵从人家元首的指令啊，于是乎中央集团军群的兵力就这么被分散了，用于完成三个完全不相关的目标。那最后呢，因为兵力不足，希特勒夺取列宁格勒和高加索油田这两个战略目标都没有实现。那陆军总部原定的攻占莫斯科还有摧毁红军主力的这个目标也都落空了。所以战略上的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得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要知道自己先要什么后要什么。那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在战略上，不管是组织还是我们每一个个体，在竞争的环境里面，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主要战略目标呢只能有一个。当然你说我可不止一个目标，我有好几个呢，没问题啊，你实现完了你这个目标，你再去实现下一个目标，关键就是在同一个时间内咱只能干一个事儿，就是这个时候你得知道自己这个阶段要的是什么。因为不管战场还是商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资源永远是有限的，想保住一切的人就什么也都保不住了，必须学会放弃才能做到集中。就像我们总说的舍得舍得，对吧？都知道有舍才有得，那以舍为得是学会战略性思考走向战略成熟的关键一步。战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放弃的艺术，战略的核心之一就是知道不做哪些事情，以舍为得。
1: 集中兵力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当最关键的资源投入到主要的方向上以后，其他的方向要是因为力量薄弱而遭受了损失，那怎么办呢？将军和企业家们之所以不敢在一个方向上集中兵力，往往就是出于这样的担心。那么怎么破解呢？
0: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给过一个非常好的答案。他说，战争中次要方向的暂时损失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这种暂时的局部损失是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那这种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完全可以通过主要方向的胜利来弥补。那当然，在我们现实的决策当中，这种放弃它带来的损失和

0: 风险，经常也会给领导者带来巨大的压力，尤其是损失和风险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一般情况也会动摇领导者的决心，这个时候那考验的就是领导者的定力了。安庆会战是湘军和太平军之间的一场决战，在安庆会战过程当中，曾国藩先后遇到了清朝中央政府以及湘军内部的巨大压力，都要求他撤安庆之围，改就苏州、杭州或者是武汉，可是曾国藩坚决不撤，他说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及关系天下之安危，所以即便是太平军已经兵临武汉城下了，湘军的后方基地也不稳了，自己的祁门大营也受到威胁了，就各种巨大压力一块儿都冲过来的时候，湘军还是咬牙不撤安庆之围，那最终安庆会战湘军大胜。商业竞争当中也是这样的，没有一家企业能满足顾客的所有需求，那企业能做的就只能是更好的满足特定顾客的特定需求。今天节目一开篇我们提到了美国沃尔玛，顾客呢不太待见他，每次市场调查呢都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诟病沃尔玛，要么什么购物环境不好啊，要么服务不好啊，还有说停车场这停着怪闹心的，那么挤。但是有一样他们很喜欢，就是沃尔玛的价格。沃尔玛的成功就在于它能让顾客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觉得沃尔玛总能以最便宜的价格提供各种商品，所以只要沃尔玛可以持续做到这一点，顾客就会持续的走进沃尔玛，而那些什么环境啊、服务啊、停车场啊都已经不重要了。那在全球市场上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赛普，那赛普呢是世界最著名的商业软件公司之一，它在竞争战略上最成功的就是只和行业内的头部企业合作开发管理软件，放弃去满足数量更多的、市场容量更大的那些中小企业，就一句话，只专注那些最赚钱行业当中最领先的企业。
1: 在战争中，一个计划能否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自己的行动，相反，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对手的配合。所以孙子说，我专而敌分，光自己集中力量还不够，还要设法将对手的兵力分散。如何才能分散对手的力量呢？
0: 平常我们用的日用品有两个比较大的公司，也是两个主要的竞争对手，一个是宝洁，一个是联合利华，双方呢是不断的通过推出新产品来占领新市场，也是试图取得领先于竞争对手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有一段时间在争夺一个新产品市场的对抗当中，联合利华拥有的推广资源要比宝洁少太多了。这种情况下，联合利华首先在这个新产品市场的所有区域市场上大造声势，就做出一副我要发起全线进攻的姿态了啊，我有的是实力。果然宝洁的资源力量被联合利华吸引了，觉得人家这么大造声势，那肯定是背后有支持啊，人家肯定是有这个实力才敢造这样的声势呀。所以呢，吸引过来之后，他们就采取了全面阻击的对策，把自己的资源平均的分散到了各个区域市场里。那联合利华在吸引宝洁把资源全部铺开之后呢，他们又做了一个假动作，就是把自己的资源都集中到了几个战略性的区域市场，而且呢很快就在这几个区域市场上面形成了压倒式的优势啊！针对宝洁，他们也迅速地建立了自己的品牌形象。那等到宝洁辛辛苦苦把其他区域市场培育成熟之后呢，联合利华在关键市场上也已经赚够利润了，水到渠成，又借宝洁的力量把产品打入了这些市场。虽然宝洁拥有更多的资源，但因为被迫平分了兵力，那在新产品市场上，从销售到品牌都始终没有办法超越联合利华。另外在军事上让对手兵力分散还有一个策略，就是运用诱敌深入这样的手段，拉长对手的战线，摊薄对手的力量。在竞争当中，竞争者同样可以通过诱敌深入这样的手段故意减少，甚至是放弃自己一个市场的资源。 投入，那这样就吸引对手填补这个市场，就能分散对手的兵力。那这个时候呢，对手就已经被削弱了，他的资源呢就已经没法对付你了，你就可以冲着自己的那个目标市场发起充分的行动了。那一旦对手的资源在目标市场上不再占据优势，我们就可以集中自己的资源迅速发起行动，抢占自己想要的市场。比克，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 BIC 和吉列这两家企业呢，长期在打火机市场还有刮胡刀市场进行的这种激烈的竞争。比克在打火机市场上是有强势地位的，那吉列的刮胡刀产品也是因为遭受比克的猛烈攻击，所以利润也下滑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吉列主动从打火机市场撤出来，这样呢就给比克提供了一个市场真空。比克当然不能放过这样的机会啊，我跟你斗了这么多年，终于把你给挤得走了，我必须占据这个市场。于是就迅速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打火机市场，但由此也就减少了自己在刮胡刀市场上的资源。吉列这个时候呢，看准时机，就集中所有的资源到刮胡刀市场，两年的时间就在刮胡刀市场上取得了50%的占有率，而且这个利润一拿到，人家马上就开发了一系列的新刮胡刀产品，最终奠定了自己在刮胡刀市场上不可动摇的霸主地位。
1: 竞争者必须将对抗的主导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调动对手而不被对手调动，塑造对手而不被对手塑造，摆布对手而不被对手摆布。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然而这个主动权并不是想控制就能控制的，怎样才能做掌握节奏的那个人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哎，这位业主，电动车不能停楼梯走道这儿，这是咱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能堵。
5: 哎，我就充个电，一会儿就挪走了。
6: 哎呀，小伙子，不能充电，你这电动车万一着火了，你让我们大家往哪儿逃呀？
4: 咱业主群发的火灾新闻大家都看了没？就是因为通道被堵，伤亡惨重呀。
5: 哎，行行行，我这就挪车行了吧。
6: 哎，小伙你别走啊，来，你力气大，帮大妈呀把这些纸箱子清干净
5: 啊。行，放着我来吧。
6: 哎呦，你看这多好呀，敞亮又安全。
4: 除了楼梯走道不能堵，还有逃生窗不能封，安全出口不能挡，预案演练不能少，疏散指示标识不能熄灭，消防车通道不能占，防火门不能忽视，
7: 生命通道七不能畅通无阻保平安。
1: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